0: 动，吉安移动即刻为全市吉安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娇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6: 好，再来看到九江的安康路东南向西北拥堵500米，赣州的油江大道北向南拥堵323米，少儿的发展大道东向西拥堵659米。那么当然马上呢又到了办升学宴的时候，因为孩子们马上就要入学了，今天为大家推荐一款办升学宴的好酒啊，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因为它这个名字就起得特别的适合办升学宴，古井四连冠。那么古井贡酒大家不会陌生啊，中国老八大名酒，被誉为九州牡丹，来自中国九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呢是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都是叫做皇家贡酒，所以它叫做古井贡酒。那这款四连冠呢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获得4届全国品酒会金奖，这可是实力的见证啊，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呢自带冠军的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马上办升学宴、谢师宴都用得上，庆祝学业有成、前成四景。马上的中秋、国庆、双节、同庆，家里肯定是要朋友聚会，摆上好酒，而且得是白酒，这是咱们中国人的这个传统啊。所以呢，这款酒，这款50度浓香型的白酒，就是给大家喝这种厚醇厚绵甜的口感，还有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啊，入口爽滑不辣喉，分量也很足，有500毫升，一斤装，买白酒肯定是买一斤装了。德邦快递直发，放心囤在家，500毫升一瓶，一箱6瓶，关键是价格，市场价这款酒要498，今天199到手6瓶啊，就是接下来你宴请啊，这个什么金榜题名啊，或者说家里有些这种喜事正好需要白酒的话，你放心在家里囤，不要等到这个马上到什么所谓的宴席季或者是这个酒水黄金季再囤，那可能就涨价了。现在199到手6瓶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来下单，千万不要错过啦。
2: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赣娇优品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更新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济南镇、上饶、鹰潭、吉安、抚州、赣州、六市和九江市东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西北偏西，全省其他地方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9到31度，局部32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赣东北、赣中东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夏天出门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0: 防晒，但有不少朋友吐槽说，明明装备齐全，为什么还是被晒伤了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江磊英提醒，你可能是无效防晒，仅仅使用防晒霜时效有限，只打遮阳伞，紫外线还是会趁虚而入，所以啊，硬防晒才是硬道理。硬防晒呢，是指在擦好防晒的基础之上，使用遮阳伞、墨镜、防晒衣等等，这样才能够有效地抵挡紫外线。
1: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0: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说点家中小药箱里的常备药啊，像这个家里的常备药，头疼脑热呀，跌打损伤啊，有备无患就很方便。但是啊，大家在用药的时候也不能只盯着药名看，忽略了说明书上最保命的两行字，那就是禁忌症和有效期。今天啊，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家中这个常备药里面这两个关乎健康的细节。首先要说的是禁忌症啊，简单来说，这就是药品的黑名单，告诉你哪些人绝对不能吃这个药，千万别觉得久病成医，或者说听邻居说，哎呀，这款药好，这个好用，就跟着吃。每个人的体质啊，病情都不一样，特别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往往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病，如果不看禁忌症，胡乱吃药，不仅治不了病，还可能引发过敏，甚至导致血压飙升，病情加重。比如呢，感冒药里含有麻黄碱，高血压患者就慎用。所以啊，买药前吃药前，哪怕字儿再小，也请您花一分钟扫一眼说明书当中的禁忌一栏，或者咨询一下药师，这才是对自己负责。再来说有效期啊，药不是酒，越陈越香，药品一旦过期，不仅药效会大打折扣，甚至有可能会变质，产生有害物质。大家在清理药箱的时候，一定要看清包装上的日期，有的药啊写的是有效期到某年某月，这意味着用到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有的写的是失效期，那就是这个日期的前一天为止。如果发现药品变色、结块、有异味，哪怕还在有效期里，也坚决不能用了。用安全无小事，咱们多一份细心，健康就多一份保障。大家现在就行动起来，检查一下你家里的药箱，把过期的药啊给清掉，用药前多看一眼说明书，愿大家都能够科学用药，平安健康。
2: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交警反馈及时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让科技为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那今天的早间高峰也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情况，大家如果说对于交通出行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和想法，也可以来随时在这时段拨打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和883-3002。我们也来关心和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所反映的问题啊。有听友反映，南昌的东岳大道东往西方向桃心高架路口左转呢，就一股车道，直行有4股车道，每次都要等很久的信号灯，因为这边靠近象湖一附院，所以也是一个出行的集中路段了。那么这边道路具不具备调整优化的空间？马上连线我们的主持人菲菲，替大家打探了解。早上好，菲菲。
3: 早上好，林可，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那么针对我们听众朋友向我们反映的东岳大道这边的这个通行难题呢，其实这个地方交警已经是花了挺多的心思，而我这两天也正好在早晚高峰的时间去到现场看了一下车流量的情况啊。 东岳大道它是双向六车道的这么一个布局，然后在桃新大道和东岳大道路口的现在的情况呢？

0: 市，东往西的方向，确实是只有一股左转车道，但是呢，并没有四条直行，一共是只有三条直行，这里面还包含了一条是这个右转渠化拓展出来的直行车道，兼具了右转车的一个功能的一个车道啊。那么，针对于这个左转车流量大的问题呢，就是从昨天和今天的这个早晚高峰的车流的情况来看，确实在左转的这个车流是比较容易积压的。针对于这个问题，但是前期交管部门也是听取过相关的建议，其实也改过，把左边左转车道变成了两股，然后再加上两股直行车道，也尝试过改成一股左转，再加上一股左直混行，再加上两股直行车道，但是这两个方法都没有达到特别好的效果，因为每次一改，直行车道变少了，直行车道又开始排队过长。但是大家知道，在这个路口，直行车道的后边就是这个一附医院，一附医院有的时候呢会有这个急救的车辆要出入，如果说堵车把这个出入口给堵住了，那到时候也会导致急救车辆的这个通行路线被直接封死。所以最后呢，就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车道标线又是恢复了原状，就是一股左转加上三条直行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在交警也在想新的办法啊，目前呢能够想到的一个最佳的方案是看看能不能够针对于这个路口设置可变车道，就是在早晚高峰可能车辆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时候，看能不能够把一股直行兼具到这个左转的功能。那目前呢南昌县交管部门也是对这个路口正在进行这么一个改造，目前他们的这个整个的施工包括改造的这个过程已经是在一个设置采购的阶段了，所以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啊，就会看到这边能够有一个新的调整方式。我们也希望这个可变车道的设置能够把这一块的通行难题的问题得到一个很好的优化。那到时候如果大家途经这一路段还有碰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也可以来向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及时的反馈，我们也会和交管部门来积极的沟通在这个路口的一个通行难题。好，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林可。
1: 嗯，好，非常感谢菲菲的介绍。所以大家如果经常通行这个路口啊，对于这边的通行有什么好的建议，也可以来随时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继续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哎，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路况。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咱们这个整体的早间高峰啊，目前的运转呢依然还是保持了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稳扎稳打的节奏啊。这个出行车流呢，每一档路况啊，那感觉就只增加一点点啊。那现在的这个此刻的车流观察啊，依然还是前湖互动立交和九州高架桥唱主角，包括洪都高架的汉庭酒店这边附近桥面，而其他的这个通行干道啊。现在小车别说堵车了啊，那现在那小车这个间距都拉得挺开啊，这个小此刻连流量抱团的一个情况都没出现。因此来看，红谷塘片区、老城区包括国家桥啊，现在其实都不大需要大家担心，沿江整体通道江边啊都是快车道啊，大家行驶的速度都是非常这个不错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早间路况表现下，大家呢应该出发上班遭遇的问题不大啊。不过需要稍微提醒一下，就是桃新大道快速路是有意外情况的，在相湖一附院的附近桥面这边北往南，也就是去小兰相湖方向，是有事故带来的堵情，那这就是不应该了啊。那咱们赶紧调整到沿江南大道快速路做一个转移绕行。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1: 好，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的沈阳西路东向西拥堵469米，赣州的旭山南路东南向西北拥堵447米，上饶的青云路东北向西南拥堵373米。当然大家也别忘了，我们江西交通广播自己的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鲤鱼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的给力，单笔订单是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同时商城开启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洗衣服等通通7.7折，还有福利单品限时秒杀，周一到周五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福利单品，7块7起，超低价格秒杀。稍后在8:30啊，会有我们的限时秒杀品，赫莲娜黑绷带5毫升一瓶，市场价一瓶是要100多。今天我们的这个5毫升，大家可以随时这个出游带着放在包里，保持皮肤稳定的赫莲娜黑绷带只要37块7，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记得填好自己的收货地址啊。我们下一轮的秒杀是在8:30，8:30准时开启。当然也别忘了我们。

今天还有一个非常棒的给力的单品啊，大家别错过，是什么呢？也是一个接下来的刚需。马上离九月份正式的开学期越来越近了，如果你家里正好孩子金榜题名，有升学宴要办谢师宴的话，一定要囤上好酒。那么今年囤这个谢师酒的话，不能错过的就是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古井贡酒大家不会陌生啊，酒中牡丹来自于中国九都之一的安徽亳州，历史上多次是皇家贡酒，所以它叫做古井贡酒。而这个四连冠的意思是它是连续四届获得全国品酒协会的一个金奖，所以有了这样一个四连冠好酒。那么冠军酒自然就是要留给我们的状元庆祝孩子金榜题名啊。而且加上马上中秋节国庆节很近了，其实你到那个时候去买酒就贵很多，因为毕竟大家到了一个用酒的一个黄金的刚需嘛。但你现在的话有一个我们商城开业加鲤鱼七夕的一个福利价，真的是时候囤起来了。毕竟它是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儿，而且口感又特别的绵醇，就是不是会那种辣喉的，关键有一斤的一个分量，很足。现在下单的德邦快递直发，你就可以囤在家里了，一年到头什么时候都能喝得上。一斤一瓶，一箱六瓶，市场价498，现在的价格只要199。刚才说的就是很多啤酒差不多都要这个价了，你想30多块钱一瓶太划算了，而且是有冠军的一个名头，你要这个接下来宴请的话，直接替你把这个成本给砍了一大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抓紧放心囤古井四连冠好酒。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4: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之前我们说了，空气滤芯相当于发动机的口罩，那机油滤芯是什么作用呢？汽车的机油滤芯就像是发动机机油系统当中的净水器，主要作用是过滤机油当中的杂质和污染物，比如说发动机运转过程当中产生的金属膜屑、灰尘、油泥，以及机油氧化产生的一些沉淀物，防止这些东西随着机油进入到发动机内部，磨损活塞、轴承等等一些关键零件。简单来说，机油是负责给发动机润滑保护的，而机油滤芯就是负责把机油当中的这些脏东西给拦下来，让发动机能够使用到更加干净的机油。如果机滤长期不更换，过滤能力下降，甚至堵塞，就可能会导致机油循环不畅，加速发动机的磨损。所以呢，每次在更换机油的时候，通常还是建议一起更换掉机油滤芯。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我们下档再会。
5: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6: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7: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8: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5: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9: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10: 我是林可。
9: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11: 我是小雷。
9: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10: 我是菲菲。
9: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10: 交通咨询，
11: 路况服务，
10: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9: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

0: 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1: 好，8:23，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刚刚菲菲说啊，说这个在相湖一附院门口的这个车道要解决东岳大道这边拥堵的一个情况，是交警打算下一步采用可变车道，然后设置一些可变车道的具体的标志。第一个老邓就说他觉得可变车道没有用，很多可变车道都取消了，但我实际上在道路上行驶，在一些路口，比如说皇家湖立交啊等等一些路口，这种可变车道或多或少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只不过有一些这种像这种串联式掉头，可能大家有的时候运行的不是特别好，但总体来说对比之前，像这个北京路的上海路路口，还是通行秩序左拐的秩序是提升了不少的。所以你有什么好的建议，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大交通群来留言啊，交流一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有很多小伙伴来开参与啊。京九铁路已经开通运营30年了，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坐火车是什么时候，在哪里，分享小时候坐火车的这个记忆。平台人生说，第一次坐火车真的不记得了，很小的时候，但绝对是南昌去上海。因为呢，我的爸爸是1958年从上海招工来南昌洪都机械厂的，那时候奶奶还健在，所以每年都有探亲假。不晓得第一次去上海是什么时候，但印象很深刻的是在上海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啊父母来接都不想跟他们走，因为确实那会儿来上海，从上海来南昌知青的这些长辈前辈们，他们都很了不起，牺牲了很多。他最后跟着奶奶一起回南昌了，南昌到上海的火车路程发展史也算是见证了。明日可以给他点赞啊，说支援南昌的上海知青要给他点赞。他说那时候回上海，哪怕是过年能买到坐票，那个是很牛的。他说因为那会儿家里有老乡的爱人是火车站的票房主任，因为那会儿买火车票真的要托人找关系，要不然的话你就可能大冷天的，就尤其是春节的时候，你可能大冷天要去火车站门口排一夜的队。大威也说，他说那时候觉得坐火车是一件很牛的事情。哪个年代会觉得坐火车，应该是我估计80-90年代吧，坐火车已经是可以拿出来炫耀的事情。我还记得我可能在90年代的时候，我爸爸出差坐飞机，就飞机上恨不得把能带的东西都带回来，就甚至连飞机上的盒饭都想尝一尝。但你想想现在谁想吃飞机上的盒饭，是不是？所以真的是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平在不断的提高啊，大家的这种出行的体验就见识多了，你自然也就是会提出一些更高的要求。比如说你见识多了以后，你就会希望你出去玩的地方品质可以更高。那么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专属福利啊，心动云南升级版，就真的是越来越卷了，把旅行社逼的什么办法都得想，他们得把这个旅行线路啊编设的越来越好玩，让大家真正感觉到说这趟线路值得，比我自己单独出去玩还好玩还省心。那我们这次是一个20人的精致小团啊，纯玩团，一价全含，杜绝隐形消费，全年保证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不用抢票，不用碰运气，安心登顶雪山，告别早起赶路，早上9点出发，是个自然醒再开启旅程。陆地安排2+1头等舱大趴，座位宽敞舒适，丽江动车返昆明，减少车程轻松游，一路打卡昆明石林季节限定采菌体验，大理圣托里尼、理想邦，还有洱海巡游、蓝月谷、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品质住宿升级全程携程四站酒店，特别安排了一晚大理海景房，还有篝火落日晚会、星夜自助 BBQ、 稻田旅拍航拍赠送整团 Vlog， 还有丽江千古情、大兴演绎一网打尽。我们的专属福利价呢，两人同行立减100，八月档期火热开售，交通方式是8月10号到20号，高铁往返每人3980，飞机往返每人是4580。8月20号到8月30号，高铁往返是3680，飞机往返每人3980。你也可以选择去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的8日游啊。那么抓紧时间去云南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情。暑假如果还没有出去玩的话，不妨去这个非常舒服的云南开启你的完美旅程。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或者你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可以根据你的个人需求来选择合适的行程哦。而且呢，天天发团每周旅游咨询群还有红包抽奖的活动，运气王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沉香群，大家也不要错过了。我们的这个沉香原产地去广东电白素。

0: 的小薇老师已经是到达这个溯源地了。那么这次啊，小薇老师就是专门挑选沉水级的奇楠沉香。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奇楠本身就少得可怜，沉水级更是凤毛麟角，那油脂密度、香味儿，带手上摆家里，品味嘎一下就上来了。平时有钱都能买到，很难买到真的。买沉香要买奇楠，买奇楠就要买沉水级的。沉水级的才有购买价值，价格非常的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拿到的都是源头价，性价比真的没谁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回复沉香，添加权益官进群了解。不搞批量啊，小薇老师是一对一帮大家挑选，想要什么样的沉香，想要什么样的价位，什么品相，你直接跟小薇老师说，他在产地现场帮你挑选，帮你把关，挑到你满意为止。不管你是懂沉香的老玩家，还是刚入门的新手，都能进群，不懂也没关系啊。主持人和我们的这个电白协会的沉香协会的副会长，用百倍镜一颗一颗反复的帮你去把关，挖到的是稀缺款，产地直供价，比你自己买真的便宜好多，没有中间商，不踩坑，不花冤枉钱，这种机会不多啊。双保险背书，进群要趁早，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回复沉香，添加权益官快速进群。因为广东茂名电白是中国沉香之乡，从唐代就开始这个种沉香做沉香，千百年的老底子在这儿，手艺和品质都是经过时间检验的，而且这里是全国沉香的核心产区，所以产量高，质量啊，包括品质都是好。这次溯源呢，是从采香、理香到成品的全流程帮大家挑选好物，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回复沉香就可以扫码进群，抓紧时间啊，就在今天啊，帮大家来直播挑选。那当然还有一个好东西，这会儿不要错过了，是我们的秒杀，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8:30的秒杀。此刻正在秒杀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那市场价是100多块钱啊，干胶优品商城限时秒杀，现在此刻8:30是37.7块赫莲娜黑绷带的5毫升，这个小样装你马上带出去旅游都非常合适啊，直接回复秒杀，回复这个1054，回复1054啊，干胶优品的限时秒杀赫莲娜黑绷带，这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鲤鱼西西36毫厘超给力，单笔订单是付满777直接立减77，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七夕特惠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7.7折，还有福利单品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福利单品，7.7超低价秒杀，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赫莲娜黑绷带5毫升37.7的秒杀，记得提前填好自己的收货地址哟。马上连线小雷继续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现在今天早间高峰最具威胁的一处堵点就是桃心大道，现在去往到小兰向湖的方向，因为在向湖一飞院上空桃心大道高架有一起交通事故啊，那现在造成了北往南方向的一个长距离车多啊，那目前队尾都已经排到南昌大道桃花路立交了啊，那对于啊准备南下通行的司机朋友啊，往这个咱们昌南来走的朋友啊，那可能要替换路线了啊，那么现在再走桃心大道高架就不是那么方便的一个出行啊，需要大家做好调整准备。至于其他的通行线路，红都高架还有西环丰盛快速路都还是在老地方，有正常的一个缓行过程，基本上对大家来说已经习惯啊，通感不强啊，过江桥梁还有核心的这个上班区域啊，像这个咱们红谷台核心区或老城区主干道，以及像青山湖高新核心区，现在其实出行流量啊都在可控范围啊，青云浦的主干道、朝阳片区、凤凰洲片区啊，这些啊其实现在呢基本上都找不到一条堵车路段。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2: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

0: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5: 好，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的三里大道西向东拥堵514米，甘州的东阳山路西南向东北拥堵342米，上饶的青云路西南向东北拥堵220米。再来看到啊，我们接下来赣交优品商城今天主推的一个好品，就是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古井贡酒啊，各是中国的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前场啊就是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是皇家贡酒，所以人家真的是百年的老品质了。古井贡酒呢也因此得名，而这款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荣获4届全国品酒会金奖的这么一个纪念款，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而且这款酒呢是自带冠军的一个吉祥寓意，因为很多朋友这会儿要办升学宴啊、谢师宴，那这时候摆上它就是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看上去就觉得哇，我们家出了一个冠军啊，很有寓意。而且马上的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同庆，到时候酒水都得涨价，你现在先囤好，到时候亲友聚会，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还有冠军的好彩头。这款酒呢还口感，因为它是50度的浓香型嘛，大家懂酒的都知道，度数够劲，口感呢却很绵柔，入口可以做到顺滑不辣喉，是那种醇厚绵甜的口感。每瓶是一斤装，现在下单德邦快递直发，你可以囤在家里，一年到头什么时候都能用得上，酒不怕放嘛。一斤一箱是6瓶，市场价498元一箱，商城上线鲤鱼七夕活动只要199块钱，到手6瓶一箱啊，非常的划算。到时候到真的酒水旺季就得涨价了，大家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古井贡酒的这个四连冠好酒199块钱到手6瓶啊，直接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1: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2: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2: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2: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2: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5: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好，我是林可，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这个顺顺同学问，你们看了龙餐馆吗？沈腾的那个芯片啊，你们看过来跟我们说说怎么样呗，他这会已经开始吃上他的肉饼汤了。哎呀，让人羡慕啊，已经吃上早餐了。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东岳大道东往西方向桃心高架路口左转就一股车道，然后是行有四股车道，然后老邓啊，这个老邓提出他的建议，他觉得这边可以增加两股这个左转加掉头的车道，就是分别是从左到右，左转加掉头，左转加直行单边同时放行。好，这个建议我们到时候带给交警一下，就是这边是箭头灯呗，因为现在交警的建议是可以增设可变车道啊。大家也可以继续来提出您的建议。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京九铁路已经开通运营30年了，你记得第一次坐火车是什么时候吗？在哪里？分享一下你坐火车的回忆啊。生态家园说，记得第一次坐北京，去北京坐了整整23个小时，好像是要绕到福州，到了北京途经南昌。这是福州哦，应该是先从福州到南昌再到北京吗？整整一天的时间。你像我们现在去新疆，我记得我没错的话应该就是住了3天2夜还是2天1夜，哎呦，感觉记忆都很模糊了。但是那会儿我就觉得坐火车的时间挺长的。就按1054也说，他说1985年那年随父母踏上了从老家福建来南昌的列车，那看来也是这个扎根在南昌了。还有好多小伙伴也是说，这个 Just 说只记得小时候坐过一次人货混运的火车，那里面装的站的全是人，还有麦菜，还有小动物。它其实不是人货混运，那会儿就是什么，你就是背什么都，那会儿安检没有这么严格，就大家把火车当成了自己的一个运输工具，你啥都往里装，家里这个鸡啊鸭呀什么的也可以往里运。所以我就感觉现在是不是比较少那种很多年前的绿皮火车了，我始终觉得那种火车就已经是腌入味儿了，很有年代感的味道，混杂着各种人呐、动物啊的各种味道。那现在出去玩条件已经是好多了，像我们出国也是轻轻松松啊。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去尼泊尔的线路，江西交通广播帮您一站式搞定寻迹蓝毗尼尼泊尔探秘之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娇优品上线了，
6: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5: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6: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5: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6: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8: 喂，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看到今天来到一个礼拜五，咱们路面出行表现是如何的啊？那今天来看，其实总结下来一个半小时，出行车流呢保持了一个相当稳重的发挥啊，快速路高架、过江桥梁的都没有啊，这个太激烈的出行表现啊，尤其环线一圈范围内啊，这个最大的新闻可能就是咱们桃新大道快速路的一起事故，在早间高峰啊稍微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不过现在已经解决完毕啊，去昌南上班的朋友现在也差不多陆续抵达了啊，这个所以说啊，这个咱们早间上班啊，偶然的风险可能还是会存在啊，这个一些突发的事故导致车祸，所以大家呢在最近连续暑期优良好路况、啊、这个的情况下，还是要每天啊多留一些这个机动的时间啊，预防意外情况啊，还至少能保证自己能够及时调整线路啊，不至于迟到。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话。

0: 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智行首选华红。
1: 好的，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还要继续提醒，现在九江市的科苑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421米，赣州黔东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34米，上饶武三西大道呢由东向西拥堵170米。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赣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赣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3: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赣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
6: 快冲！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景德镇、上饶、鹰潭、吉安、抚州、赣州六市和九江市东部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雷雨来时呢，局地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西北偏西，全省其他地区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呢，全省29到31度，局部32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赣东北、赣中东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夏天运动出汗好，但是要注意补充水分和盐分。如果大量出汗之后只喝白开水，可能会导致体内的电解质紊乱，引发肌肉痉挛，也就是抽筋。那么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王爱瑶博士提醒啊，可以喝点淡盐水或者说是运动饮料，但是要注意含糖量高的饮料呢，还是要少喝。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日前公布，自2026年8月15号起实行。13号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救救灾工作。13号呢，国家防总等三部门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拨中央抗旱物资，支持做好抗旱减灾工作。今年呢，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是超过了3200万人。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市场监管总局13号通报，去年4月以来，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国家管网集团13号宣布，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益征原油管道的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

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之前我们说了，空气滤芯相当于发动机的口罩，那机油滤芯是什么作用呢？汽车的机油滤芯就像是发动机机油系统当中的净水器，主要作用是过滤机油当中的杂质和污染物，比如说发动机运转过程当中产生的金属膜屑、灰尘、油泥，以及机油氧化产生的一些沉淀物，防止这些东西随着机油进入到发动机内部，磨损活塞、轴承等等一些关键零件。简单来说，机油

都是负责给发动机润滑保护的，而机油滤芯就是负责把机油当中的这些脏东西给拦下来，让发动机能够使用到更加干净的机油。如果机滤长期不更换，过滤能力下降甚至堵塞，就可能会导致机油循环不畅，加速发动机的磨损。所以呢，每次在更换机油的时候，通常还是建议一起更换掉机油滤芯。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我们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来到9:18，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那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来看一看主播林可要给我们分享什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而且现在正好是七夕，有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就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通通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可以讲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心意的商品了。现在呢，正是三伏天，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湿热难熬，这个脸啊就是出油缺水，然后也容易松弛啊，掌纹啊，面霜选不对你就觉得哇，越用越有负担。普通的面霜呢，一涂起来呢是黏糊糊闷热，然后这个头发都粘，因为啊它只是表面补水，根本没用。今天呢，咱们的干交优品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不光是表面给你补点水就完事了，是真正的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里面，帮皮肤呢自己学会储水，不是那种的面霜浮在表面的那种假滑，是那种哇从外透出来的很有水润质感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不光是补水啊，抗老是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像如果脸松垮呀，眼角容易笑笑有细纹、法令纹这种看着就显老的问题，你光用 P 图软件社交怎么办？用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啊，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可以让你的脸蛋慢慢的收紧，那些干纹啊细纹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淡下去，不化妆的时候，不用 P 图软件的时候，也有透着光的好气色，这就是我们追求的那种素颜质感，对不对？而且不是那种假白或者是满脸的油光，质地呢很顺滑，一推就开，上脸轻盈不黏腻，夏天哪怕你出汗也不会觉得闷脸，更不用担心会闷出痘痘和闭口，阴雨天用那就更是无负担了，非常适合夏天在空调房里。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肌肤需求，滋润款呢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呢就比较适合油皮和混油皮了，夏天我比较推荐大家就买清爽款，因为它真的是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那么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75毫升装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份。我们干交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到时候只需要199块钱，是不是？夏天买一个清爽款，冬天买一个滋润款，都很划算。而且我们是蚂蚁连溯源可查，品质有保障，赶紧来商城下单购买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分享就到这儿。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啊！干交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进入到商城，超台好物商城呢，也是咱们江西故事广播超台969的一个官方商城了。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来到9:27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想不想在一天之内从雪山穿越到草原？想不想坐着豪华2+1航空座椅大巴驰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那想的话呢，赶紧来参加由江西交通广播特别为您定制的纵观天山独库伊犁的双飞8日游啊，带您圆心江梦，穿越独库北段，一日体验四季风光，沉浸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的花海，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的帆船和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全程啊都是携程的3钻特意升级2晚4钻酒店的住宿啊。那么像七大特色美食，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都让您吃不停啊，吃得到这个地道的新疆味。轻松出发，深度体验，名额有限啊，想去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报名了。这个双飞8日游，然后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去抓紧站位，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新疆或者是旅游，就可以获取到详细的行程信息。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9: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0: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9: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9: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0: 干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0: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1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

0: 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2: 救命！救命！救救我！
1: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3: 那边我儿子打呼声的。
1: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2: 上来！
1: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又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4: 安全六步，别忘掉。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有传言称芹菜碘含量高，有甲状腺结节不能吃芹菜，会加速结节生长。

摄入并不会对结节的生长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而且日常中我们通过食物摄入的碘确实有限，芹菜中碘含量也并不算很高，所以吃芹菜不会影响甲状腺的健康。即便是有甲状腺结节的人群，也完全可以放心吃芹菜。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2: 好，来到9:48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市，这也是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一个购物的商城啊。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要给我们分享什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而且现在正

0: 好时七夕，有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就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通通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可以讲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心仪的商品了。现在呢，正是三伏天，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湿热难熬，这个脸啊就是出油缺水，然后也容易松弛啊、掌纹啊。面霜选不对，你就觉得哇，越用越有负担。普通的面霜呢，一涂起来那是黏糊糊、闷热，然后这个头发都粘，因为啊它只是表面补水，根本没用。今天呢，咱们的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不光是表面给你补点水就完事了，是真正的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里面，帮皮肤呢自己学会储水，不是那种的面霜浮在表面的那种假滑，是那种哇从外透出来的很有水润质感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不光是补水啊，抗老是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像如果脸松垮呀，眼角容易笑笑有细纹、法令纹，这种看着就显老的问题，你光用 P 图软件社交怎么办？用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啊，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可以让你的脸蛋慢慢的收紧，那些干纹啊细纹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淡下去，不化妆的时候，不用 P 图软件的时候，也有透着光的好气色，这就是我们追求的那种素颜质感，对不对？而且不是那种假白或者是满脸的油光，质地呢很顺滑，一推就开，上脸轻盈不黏腻，夏天哪怕你出汗也不会觉得闷脸，更不用担心会闷出痘痘和闭口，阴雨天用那就更是无负担了，非常适合夏天在空调房里。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肌肤需求，滋润款呢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呢就比较适合油皮和混油皮了，夏天我比较推荐大家就买清爽款，因为它真的是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那么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75毫升装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我们干胶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到时候只需要199块钱，是不是夏天买一个清爽款，冬天买一个滋润款都很划算，而且我们是蚂蚁连溯源可查，品质有保障，赶紧来商城下单购买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分享就到这儿。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超大好物商城也是咱们江西故事广播超大969的一个官方商城啊，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南昌这座古城早在西汉刘邦设立南昌县，取昌大南江，南方昌盛的美好寓意。2000多年风云变幻，这座城池虽然短暂用过其他名称，但几经更迭之后终究回归南昌。海昏侯墓出土青铜斗形灯，器物镌刻南昌铭文，是江西境内最早记录南昌地名的实物证据，实证西汉此地便有此名。对比国内大量频繁更名的古都，南昌之名主线延续2000多年十分难得，不追逐花哨别称，扎根赣江之畔，单凭这份地名传承，就足以称得上古城里的长寿老字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吉安获胜！吉安移动即刻为全市吉安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均151七浦沿高速的锦木段667公里处下平枢纽至鹅岭收费站区间，往井冈山往木村方向呢，现场车辆占用到了超车道，行车道是在缓慢通行的，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1: 干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1: 冲什么呢？
1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
8: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8: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8: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
11: 快冲！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首回南昌中雨天气，气温26到30度，目前实时气温25.9度，东北风1级，相对湿度90%，空气质量。

0: 只出十五忧，不宜洗车，有雨，雨水和泥水呢是会弄脏我们的爱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为全面有效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确保生态环境法律的制度体系逻辑统一、规则协调，国务院决定对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13号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开局之年，我国的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消息，截止13号，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到1亿吨。我国航天事业开拓者之一、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济因病医治无效，12号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13号呢，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启动试运行，西康高铁通车之后，西安至安康铁路的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今年南海海域休渔期呢，将会在8月16号的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的17点到17号的5点30分全线停运。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之前我们说了，空气滤芯相当于发动机的口罩，那机油滤芯是什么作用呢？汽车的机油滤芯就像是发动机机油系统当中的净水器，主要作用是过滤机油当中的杂质和污染物，比如说发动机运转过程当中产生的金属膜屑、灰尘、油泥，以及机油氧化产生的一些沉淀物，防止这些东西随着机油进入到发动机内部，磨损活塞、轴承等等一些关键零件。简单来说，机油是负责给发动机润滑保护的，而机油滤芯就是负责把机油当中的这些脏东西给拦下来，让发动机能够使用到更加干净的机油。如果机滤长期不更换，过滤能力下降，甚至堵塞，就可能会导致机油循环不畅，加速发动机的磨损。所以呢，每次在更换机油的时候，通常还是建议一起更换掉机油滤芯。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我们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2: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那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而且现在正好是七夕，有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就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

0: 7.7折，像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祈福，通通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可以讲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心仪的商品了。现在呢，正是三伏天，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湿热难熬，这个脸啊就是出油缺水，然后也容易松弛啊、掌纹啊。面霜选不对，你就觉得哇，越用越有负担。普通的面霜呢，一涂起来呢是黏糊糊、闷热，然后这个头发都粘，因为啊它只是表面补水，根本没用。今天呢，咱们的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不光是表面给你补点水就完事了，是真正的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里面，帮皮肤呢自己学会储水，不是那种的面霜浮在表面的那种假滑，是那种哇从外透出来的很有水润质感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不光是补水啊，抗老是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像如果脸松垮呀，眼角容易笑笑有细纹、法令纹这种看着就显老的问题，你光用 P 图软件社交怎么办？用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啊，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可以让你的脸蛋慢慢的收紧，那些干纹啊细纹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淡下去，不化妆的时候，不用 P 图软件的时候，也有透着光的好气色，这就是我们追求的那种素颜质感，对不对？而且不是那种假白或者是满脸的油光，质地呢很顺滑，一推就开，上脸轻盈不黏腻，夏天哪怕你出汗也不会觉得闷脸，更不用担心会闷出痘痘和闭口，阴雨天用那就更是无负担了，非常适合夏天在空调房里。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肌肤需求，滋润款呢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呢就比较适合油皮和混油皮了，夏天我比较推荐大家就买清爽款，因为它真的是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那么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75毫升装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我们干胶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到时候只需要199块钱，是不是夏天买一个清爽款，冬天买一个滋润款都很划算，而且我们是蚂蚁连溯源可查，品质有保障，赶紧来商城下单购买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分享就到这儿。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啊，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呢去逛一逛啊、您只要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到商城了。超泰好物商城是咱们江西故事广播超泰969的官方商城，两个商城里面所有在售的商品啊都是我们的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啊，保障这个产品的质量，因为商城呢有非常完善的一个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好，来到了公路 BGM， 接下来呢提醒大家，我们将交通广播为您暂时搞定的尼泊尔的探秘之旅这个电台的高奢定制的一个旅行呢，现在招募还在进行中啊，不要错过机会了。四飞七天，早鸟价只要6499元全包，江西出发，广州转机，全程四飞，省时省力啊。班期8月20号、9月13号，席位很紧俏，需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去报名了。这次住宿呢安排的都是3晚的携程四钻，特意升级了2晚国际五星嘉德满都的凯悦酒店啊，这个酒店有行政酒廊、无边泳池，朋友圈的素材真的直接拉满了。还要带您呢去骑大象，穿越奇特旺的原始森林，越野车驰骋这个纵林的腹地，以及到拉普蒂河去独木舟竞漂，到时候你可以亲眼见到孟加拉虎和独角犀牛啊，这个不一样的体验不要错过了。还要去到费瓦湖看雪山倒影啊，鱼尾峰拍日照金山，以及巴德港的55窗宫，这些地方都是随手一拍就是国家地理大片的地方。去到博大哈的大佛塔下呢转经祈福，给自己2天真正的心灵 SPA 哈。那么美食方面呢，我们也要让您的味蕾跟着一起去旅行，安排了像手抓达巴特的套餐、鲜香沫沫饺子、高山药材养生汤锅，还有像红酒晚宴啊。因为是属于我们这个电台的高奢定制团啊，有专机的专属的这个接机的鲜花，还有包括房间的欢迎卡、手腕水果、生日惊喜派对等等啊，真的是服务全包，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的。四飞七日，早鸟价6499元全包，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或者是旅行即可咨询报名，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2: 好，来到10:46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咱们中国咱们这个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呢，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啊。接下来呢，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段，我们来看一看林可今天会给我们分享什么产品哈。有请林可。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而且现在正好是七夕，有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就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洁服，通通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可以讲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心意的商品了。现在呢，正是三伏天，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湿热难熬，这个脸啊就是出油缺水，然后也容易松弛啊，掌纹啊，面霜选不对你就觉得哇，越用越有负担。普通的面霜呢，一涂起来那是黏糊糊闷热，然后这个头发都粘，因为啊它只是表面补水，根本没用。今天呢，咱们的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不光是表面给你补点水就完事了，是真正的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里面，帮皮肤呢自己学会储水，不是那种的面霜浮在表面的那种假滑，是那种哇从外透出来的很有水润质感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不光是补水啊，抗老是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像如果脸松垮呀，眼角容易笑笑有细纹法令纹这种看着就显老的问题，你光用 P 图软件社交怎么办？用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啊，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可以让你的脸蛋慢慢的收紧，那些干纹啊细纹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淡下去，不化妆的时候，不用 P 图软件的时候，也有透着光的好气色，这就是我们追求的那种素颜质感，对不对？而且不是那种假白或者是满脸的油光，质地呢很顺滑，一推就开，上脸轻盈不黏腻，夏天哪怕你出汗也不会觉得闷脸，更不用担心会闷出痘痘和闭口，阴雨天用那就更是无负担了，非常适合夏天在空调房里。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肌肤需求，滋润款呢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呢就比较适合油皮和混油皮了，夏天我比较推荐大家就买清爽款，因为它真的是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那么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75毫升装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我们赣交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到时候只需要199块钱，是不是？夏天买一个清爽款，冬天买一个滋润款，都很划算。而且我们是。

0: 蚂蚁连溯源可查，品质有保障，赶紧来商城下单购买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分享就到这儿。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啊，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1054即可进入到商城了。商城内所售的商品也都是咱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啊。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家获胜！九家移动即刻为全市九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迷宫，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G72全南高速的十级段532公里处，太和枢纽莲花往吉安方向转大广高速昌泰段匝道往吉安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一边行车道，目前是单道缓慢通行，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0: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
5: 快冲！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再来和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中雨，气温26到30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5.7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95%，空气质量指数13，优。今天的感冒几率较低，大家尽量避免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中。
6: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中央抗旱物资，支持当地做好抗旱减灾工作。自去年4月， 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处

0: 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12号，我国航天事业开拓者之一、著名空间技术专家、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济院士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截至13号，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北京部分区域9月试运行外卖骑手红灯停表机制，骑手等红灯的时长不计入外卖配送时长。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时间。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3: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4: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5: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6: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菲菲。今天是8月14号周五了，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第一趴是我们的车市新闻，来跟大家关注一下2027款的海豹06这个车型。另外呢，还有这个奇瑞风云的 T7 最近也开启了预售，这个车型预售价格是10万出点头起，然后纯电续航是能达到600公里的啊，这个在10万出头的这个车型当中呢也不多见哈。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就主要来看一下这车到底值不值，预售的价格又是多少，会在今天的车市新闻跟你一起来关注一下。而在我们的11点1刻到11点半之间，还是先会为您开通我们15分钟的修车热线。如果大家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难题，到时候都可以来拨打0791-883-3001和883-3002来在线参与节目。同时，也可以把您碰到的修车问题直接编辑文字，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呢，还有咱们今天的车友话说。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聊聊一款新车型，鸿蒙智行旗下的一台旗舰级的 SUV， 而且是那种有点偏方盒子轮廓线条的车型啊，就是想界的 G9。大家如果在南昌市区有经常路过那个鸿蒙智行的那个鸿蒙中心的啊，就是华虹的那个鸿蒙中心的，就能看到他们已经把那个 G9 展出到他们那个中心最前面的那个位置上了啊，就是在大广场的前面，就是放着这辆车，还蛮吸引大家目光的，看着也挺霸气。咱们今天就主要来说一下这车型到底怎么样，它现在还是属于一个预售阶段哈。我们从静态方面的表现来帮大家看一看这车到底表现如何。而在我们节目全程，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用车问题，不管您是汽车维修保养啊，还是说汽车估价呀，求购新车，求购一个某个价位的二手车什么的，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随时来留言。好，接下来时间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3: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5: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3: 锁定 FM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来跟大家先关注一下海豹零六。海豹零六的2027款车型已经正式上市了，它这次一共推了12款不同的配置，分了 DMI 和 EV 版本。EV 版的话，车型预售价格是售价区间哈，10.99万到15.59万，已经是正式上市的一个价格了。那 DMI 的版本售价呢，要比这个纯电版本的便宜一些，9.99万到14.19万。而这一次27款的海豹零六，主要是针对于外观、座舱、包括智能硬件、动力、续航做了一些调整，然后车身尺寸也加长了。动力的话呢，同步推出了 DMI 的插混，还有 EV 纯电两套动力系统，丰富大家的选择。那么至于这一次海豹零六的车型，我们刚刚说它加长了嘛，这一次新车的尺寸呢，车长是达到了4.87米，车宽有1.89米，车高1.49米，轴距是2.82米。并且它的 ABC 柱全部做了那种黑化的处理，营造出了这种悬浮式车顶的效果。然后轮圈的尺寸呢，有16、17和18三种规格可以选。而来到车内，能够看到它依旧用到的是海洋网家族化的那种环抱式的座舱，中控台呢是以横向钢琴烤漆的饰板贯穿其中的，然后材质区分随配置拉开了这样一个差距。低配车型的中控是大面积有一些这个硬质塑料的材质在里头，中高配呢就会升级成那种软质皮革来包裹。换挡机构呢，这次统一都是换成了电子怀挡啊，取消了那个中央的一个换挡台，就更能省出中间的一个储物空间。然后下方它是留出了一个贯通式的储物槽的，它可以放什么提包啊、随身的杂物啊，还配了50瓦的手机无线充的面板和双线位的一个杯架。那么在智驾层面呢，高配车型用到了有激光雷达的方案，支持天神之眼 5.0， 它是能够支持到城市领航辅助和高快领航辅助双覆盖的。来再看一下动力啊，这次的海豹零六 DMI 的版本插混版，全系是搭载了1.5升的插混专用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功率是74千瓦，然后配的是 EHS 的混动专用变速箱，提供了120千瓦、175千瓦两种的前置单电机，没有四驱版本 DMI 的话啊。那这款车型呢，它作为 DMI 的混动车，有230公里和320公里两种 CLTC 纯电续航的不同版本，满油满电综合续航能力是2370公里啊。底盘这一块啊，它是用到了前麦弗逊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架，入门和中配都是用到了普通液压减震，顶配的话呢是搭载了云辇 C 的电磁阻尼控制系统，能够实现调节悬架的软硬。然后整个车呢，它有提供到经济、标准、运动三种驾驶模式，没有越野专属模式哈。底盘的最小离地间隙是135毫米，仅适配铺装路面。2027款的海豹零六 EV 还有提供到两种 CLTC 的纯电续航，分别是530公里跟630公里的。电机呢是升级，最大功率240千瓦，零百加速时间最快5.9秒。而且新车还配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全系标配了800伏的高压闪充平台，15分钟最高能够补能130公里这样。然后底盘的悬架结构跟它 DMI 的车型也是保持一致的，顶配同样可以选择云辇 C。然后纯电车型呢，它还支持单踏板的模式，还包括能量回收啊、三档调节什么的，低速蠕行平顺性能够比这个插混车型表现更好一些。好，那么说完了这款已经上市的海豹零六，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开启预售的风云 T7。这个是奇瑞风云新能源旗下的一台紧凑型的 SUV， 一共推了3个配置，然后预售价格区间是10.99万到12.99万，用到的也是纯电驱动的一个形式，配了65.05度的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能达到600公里。而根据了解，这款车型会在8月底的时候正式上市，到时候也会跟大家来一起重点关注一下。好，那么来到了11:15，介绍完了新车啊，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不容错过的周末吃喝玩乐的福利。咱们8月12号开始啊，只能抢到16号，就是抢到这个周的周天。那我们来说一下，首先如果你想出去玩，周边的一些酒店，咱们有特别大的一个折扣力度啊。萍乡武功山万达锦华现在双晚含双早只要299块钱，万达品牌系列。旗下系列的这个酒店啊，它是有40平的超大空间的，然后有这个户外的泳池，而且关键是它离武功山很近，去武功山就半个小时的时间，核销能够到9月底之前都能用啊，然后你过期退自动退都可以的。 再来就是这个南昌常旅庆卢博尔曼酒店，它是在梅岭山脚下的哈。你像有些你外地的朋友要来，你要带他去梅岭上面去溯个溪呀、啊，玩个水，吃个农家菜，晚上住在梅岭山脚下也挺方便啊，空气也更好。那这家酒店呢是这个法国雅高五星的一个酒店，建筑面积有三万两千平，然后酒店里面就有这个森林、无边泳池，还有室内的亲子乐园。就带小朋友去的话呢，你哪怕是在酒店都能玩上大半天的那种。然后这个博尔曼酒店的话，双晚加三乐园的门票现在一共才499，这个比你在其他平台去订现在还能便宜个200块钱左右，你都可以去比价的啊。另外还有这个静安九岭温泉度假酒店，2299，还能拆分用，含双早加一顿双人正餐，还有冷泉啊，南昌一小时直达的地方。那除了这些去外面玩，我们还有这个南昌国体中心的代金券，610抵1000块钱，全时段所有的自营运动场馆全部能用，还有膨胀券，核销之后半年内消费完就可以。另外就是这个南昌青莱西部落玩水的套票，它是包含了玩水通票加上两餐的这个自助烧烤，同一天啊可以吃两顿，然后成人价格99，儿童价格才69，两大一小一共才188。浅滩、无边泳池、宠物也都有好啊，这是南昌青莱西部落。然后重点还有两款漂流啊，大家也可以抓着暑假小尾巴出去漂个流，价格真的是低到离谱。首先是南昌九龙溪田园综合体，单人漂流只要29.9，四个人的话呢89，不需要预约，订完两个小时就能用啊。另外追求刺激的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宜春的宜丰九天大峡谷的那个漂流，四人全程票才199现在啊，然后原价呢是要800多块钱的，这个相当于我们平台独家的给到两折的折扣了。那么这两款漂流的核销截止日期都是在8月31号之前啊。如果说大家想要出去玩，订酒店啊，订这个国体中心的代金券，包括这个漂流的折扣券，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玩水啊，回复玩水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扫码进群咨询就可以喽。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那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嘛。接下来呢，也进入到我们商城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又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好东西呢？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而且现在正好是七夕，有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就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通通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可以讲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心意的商品了。现在呢，正是三伏天，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湿热难熬，这个脸啊就是出油缺水，然后也容易松弛啊、掌纹啊。面霜选不对，你就觉得哇，越用越有负担。普通的面霜呢，一涂起来呢是黏糊糊、闷热，然后这个头发都粘，因为啊它只是表面补水，根本没用。今天呢，咱们的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不光是表面给你补点水就完事了，是真正的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里面，帮皮肤呢自己学会储水，不是那种的面霜浮在表面的那种假滑，是那种哇从外透出来的很有水润质感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不光是补水啊，抗老是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像如果脸松垮呀，眼角容易笑笑有细纹、法令纹这种看着就显老的问题，你光用 P 图软件社交怎么办？用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啊，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可以让你的脸蛋慢慢的收紧，那些干纹啊细纹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淡下去，不化妆的时候，不用 P 图软件的时候，也有透着光的好气色，这就是我们追求的那种素颜质感，对不对？而且不是那种假白或者是满脸的油光，质地呢很顺滑，一推就开，上脸轻盈不黏腻，夏天哪怕你出汗也不会觉得闷脸，更不用担心会闷出痘痘和闭口，阴雨天用那就更是无负担了，非常适合夏天在空调房里。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肌肤需求，滋润款呢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呢就比较适合油皮和混油皮了，夏天我比较推荐大家就买清爽款，因为它真的是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那么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75毫升装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我们干胶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到时候只需要199块钱，是不是？夏天买个清爽款，冬天买一个滋润款，都很划算。而且我们是蚂蚁连溯源可查，品质有保障，赶紧来商城下单购买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分享就到这儿。
1: 非常感谢林可带来的分享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呢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现在商城里面的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大家都可以进商城来看一看有没有你心仪的物品，大牌的护肤品啊、包包啊、鞋服啊什么的都有，还有一些好吃的啊，进商城你到首页当中去搜索就行，也可以找到这个七夕特惠专区，看看里面有没有折扣力度特别大的你想要的这个东西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1054，1054回复到江西交通广播公众号就可以进入到商城的首页啦。商城内所有的商品呢也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出来的好物，保障产品的一个质量，而且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马上继续回到1054的缤纷车世界。
0: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3: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0: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 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1: 好，1054缤纷车世界，我们的修车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好，我们的缤纷车世界哈，如果大家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我们的修车热线呢，您可以在11:30之前来随时拨打0791-883-3001和883-3002。先请进一下我们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4: 贝贝好。
1: 嗯，黄师傅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有什么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呢？
4: 现在我们的纯电车很多，
1: 嗯，
4: 纯电车都有一个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贯穿灯很多。
1: 哦，是的，是的，
4: 它中间灯个是贯穿的，
1: 对吧？LED 那种。
4: 现在很多出租车，但是贯穿灯这个灯的价格真是非常不菲，价格非常非常高。你稍微配碰到一下，那对不起，好几千走了。
1: 哦。
4: 啊、所以说，前段时间，我突然想起这个事嘛。
1: 嗯。
4: 来了几个那个网约车，他说：“黄师傅，你这可以补吧？”我说：“可以补。”但是补出来之后一模一样的可能性就稍微那个一点，
1: 就是等于说它是一个贯穿式的灯带，它中间可能某几颗灯珠要么蹭到了或者是撞到了什么坏了，它也能单独
4: 换
1: 中间的。
4: 对，或者是灯罩子坏了，我可以把它修复起来。
1: 嗯，
4: 所以说大家先别急，别急着一下换的，因为这个换的时候太心疼了。你
1: 那确实是，
4: 我们一个大灯，我们一个后尾灯，一般的车子大概就100-200块钱就到了顶了哈。如果是原厂的也可能最多加100-300来块钱到了顶，基本上是原
1: 就是原来那种分体式的灯嘛，对吧？没有贯穿式的。
4: 对不起，它贯穿式的它就是1000-2000甚至更高，所以说
1: 是啊、哦，这倒是。可能很多人买车时候觉得很好看，但也忘记了后续的一些维修的成本可能也会涨。
4: 对，维修成本，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大灯前面它上面有灯带，有那个灯，一般是换了就换，那个4S店换的是肯定换的，换了，但是呢。因为我们网约车还有我们私家车，有很多我们的私家车也有好不买全险的，因为很多人
1: 有，特别是车龄大的，他就觉得没必要买全险嘛。
4: 他不买了，但是他的车灯换了以后怎么办？可以单独换那个灯，可以把它打开来，打开了以后可以单独换。我只跟他提醒大家一下，
1: 嗯，
4: 如果听到我的广播，下次有你可以找黄师傅。也可以找其他的师傅，这个可以修复的。
1: 就有可能4S店跟你讲说，我只能一整套总成全换啊什么的。

0: 维修理念跟我们不一样，他就是换，他不能修，他可以修，他也不能修，他就是换掉，把大灯换掉，一个大灯，很可怕的一个大灯。
1: 嗯，尤其是那种现在贯穿式的比较多的那种，这是跟大家说了一下，就大灯啊，如果说大家有碰到那个车灯贯穿式的呀，或者是那种比较高价的那种灯，出现了某一个部分的不是整体性的一个问题，其实可以考虑到外面的店里面去做做修复，先可以问一下，咱就不是说一定要花一个大几千块钱把那个全部一锅端的换掉它，是吧？啊，但这也提醒了一下各位啊，就是如果说您特别在乎一个车辆后续的一个使用成本，你像现在很多新车其实也不单单是新能源车了，贯穿式的灯自从新能源车有些用的觉得大家觉得挺漂亮的，有些燃油车也是在用啊，尾灯啊什么的。对，那像这种灯呢看着很好看，但是大家要知道维修成本啊其实不便宜，你们在买车的时候也可以去问一下，问一下销售啊，就是我这个灯坏了呢，大概如果说蹭到了或者是它本身坏了呀，修起来大概是多少钱，你可以心里有点数啊。因为确实新能源车就是买的时候呢觉得还好，使用成本就是天天充电你也觉得比加油要便宜很多，但是有的时候在修车的这个成本上面它可能就给你拉回来了，很多配件呢相对来说比同级别燃油车型还是要贵不少啊，这个大家还是需要注意一下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刚刚有朋友留言，说是有一台那个途安 L 啊，也是说到就是车子在那个下坡路段的时候呢，这个转速会往上窜，之前好像有问过类似的这个问题哈。
0: 对，
1: 上下坡的时候，嗯，
0: 如果你如果挂空档，挂 N 档，往这个我不建议这样操作哈，下坡的时候。你挂着空档那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你要测试一下，你心里有数，前面那个坡马上到平地了，或者马上上个坡了，这个时候你挂个空档，这个转速它也往上算，那就是我们节气门啊，或者是我们缸那里
1: 积碳太多。
0: 但是如果是你带着前进档 D 档，它往上窜一下，嗡就往上窜一下，这个时候它
1: 就是
0: 正常
1: 的，就是发动机在帮你制动嘛。这前两天问过有类似的朋友问到问题哈。好，还有一个朋友问到的是，这是我们老听友了，我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文华陈毅啊，说到他是有一台车子没讲啊，他说车子就是在一键启动按键上的那个灯啊会一直闪，一键启动按键上的那个灯现在会一直闪，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就可能
0: 这个可能
1: 启动之后也会闪哈，启动之后也会闪，就是可能一直在那里闪，就那个一键启动后面那个背景灯。
0: 这个在闪的，当然你车子开起来都正常的情况下，一般不是有什么很大的问题。这个按键呢，大家总是这么想，我的车钥匙怎么会坏呀？它也类似于你一个车钥匙，它可以感应到你的那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我们不是开门的一个遥控器嘛，它可以感应到它的信号。
1: 嗯，
0: 这个时候它可能感应到信号，感应到了，但是它里面的灯呢，其他的方面出了问题以后，它就不停地闪着闪。像我们一般都是感应不到信号的时候，它那个灯会闪，但是启动一切都正常。
1: 对，
0: 它
1: 没说启动。
0: 这个是，当然你的信号是肯定，这个钥匙你的钥匙信号是肯定发给它了，或者你
1: 启动都启动不了，
0: 它会起作用的。对，就是这个启动键呐、你到。实体店或者到网上去买一个，到网上买的时候你就买一个好的，你别买一个5块钱20块钱的十几块，这个好的很贵的，要100多甚至有200，买个好的，或者到实体店去买个好的换上去可能就好了，大家要进行匹配
1: 啊，这个也要重新匹配的是吧？
0: 对，它接受信号的了，它接受你钥匙信号的。
1: 是要接收信号的东西在里头，就等于说现在只是闪灯，咱们启动啊开起来都正常的话，就去看一下是不是启动键的那个本身有问题，启动按键的本身有问题。
0: 对，
1: 这个换起来大概多少钱？
0: 这个换起来啊，这个换起来看什么车，一般这个东西都要有的便宜，有的有70-80块钱，有的200-300块钱。
1: 哦，那可以不换吗？我想问，如果它功能都正常，
0: 反正很讨厌的，万一哪天冰雹坏了，你在外面你遥控你车子打都打不起来啊。
1: 这就还是有一点隐患在里头的。它是不是就是那个背景灯坏掉了？启动键的背景灯
0: 里面出了点问题。
1: 就是启动键本身里面出了一些问题，好吧？
0: 对，
1: 还是黄师傅建议还是尽量换掉它，对吧？
0: 把它换掉去，对。
1: 好的。那时间关系啊，今天的修车问题咱们就暂时先回复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0: 菲菲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
3: 黑木村，
2: 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桃花路的红城路口，由南往北方向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胶优品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9: 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8: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9: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8: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9: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9: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10: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桃花路的红城路口，由南往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大家尽量就是避开这个车多路段来通行啊。接下来是马路密探007。
11: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2: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 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

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兄弟，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4: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那接下来的时间也给大家分享一条咱们暑假云南的这个线路啊，昆明大理丽江的双飞六日游，现在呢也在火热的这个招募当中。如果想要去云南玩的话，咱们这一次纯玩团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是20人的精致小团，然后是纯玩，并且是一价全含，杜绝任何的隐形消费，全年都能够保证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不用抢票，不用碰运气，安心登上雪山去看美景。那么还有呢，就是不用每天早起赶路哈，每天都是能够9点钟才出发，睡到自然醒再开启旅程，更加的轻松，更有度假感。然后坐大巴车也是那种2+1头等舱的大巴车，宽敞舒适不将就。另外就是像去到的景点，我们也给大家稍微梳理一下啊。这一次呢，我们是双飞的六日纯玩团嘛，然后我们在中间呢，丽江会有一趟是动车返回昆明的，就是比你坐那么长时间大巴车还是要轻松很多。然后我们会去到昆明石林，有季节限定的采菌体验，还有大理的圣托里尼理想邦、洱海的巡游、蓝月谷、大理古城、丽江古城，这些全部都有给大家安排到。住宿全程都是携程4钻的酒店，还有一晚呢，咱们是住在那个大理的海景房，还有篝火落日音乐会啊什么的，包括星夜自助 BBQ， 稻田旅拍航拍，还赠送整团的 Vlog 给大家。另外像丽江千古情的大型演绎，这个也都是不需要额外再买门票，全部都包含在我们的这个报名价格当中了。那就给大家来梳理一下价格。首先啊，8月10号到20号期间出发的高铁往返的话，如果你不想双飞，想省一点出行成本，高铁往返就只要3980。但是按照我们双飞的行程出发呢，8月10号到20号是4580。8月20号到30号，八月底的这个时间的话，价格会更便宜，高铁往返只要每人3680，飞机往返每人是3000。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正式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里面很多东西价格都非常的给力啊，折扣力度非常大。那么接下来也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干胶优品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持人林可今天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物继续要给大家来分享推荐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而且现在正好是七夕，有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就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祈福，通通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可以讲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心意的商品了。现在呢，正是三伏天，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湿热难熬，这个脸啊就是出油缺水，然后也容易松弛啊、掌纹啊。面霜选不对，你就觉得哇，越用越有负担。普通的面霜呢，一涂起来那是黏糊糊、闷热，然后这个头发都粘，因为啊它只是表面补水，根本没用。今天呢，咱们的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不光是表面给你补点水就完事了，是真正的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里面，帮皮肤呢自己学会储水，不是那种的面霜浮在表面的那种假滑，是那种哇从外透出来的很有水润质感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不光是补水啊，抗老是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像如果脸松垮呀，眼角容易笑笑有细纹、法令纹，这种看着就显老的问题，你光用 P 图软件社交怎么办？用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啊，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可以让你的脸蛋慢慢的收紧，那些干纹啊细纹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淡下去，不化妆的时候，不用 P 图软件的时候，也有透着光的好气色，这就是我们追求的那种素颜质感，对不对？而且不是那种假白或者是满脸的油光，质地呢很顺滑，一推就开，上眼轻盈不黏腻，夏天哪怕你出汗也不会觉得闷脸，更不用担心会闷出痘痘和闭口，阴雨天用那就更是无负担了，非常适合夏天在空调房里。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肌肤需求，滋润款呢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呢就比较适合油皮和混油皮了，夏天我比较推荐大家就买清爽款，因为它真的是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那么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75毫升装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我们干胶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到时候只需要199块钱，是不是？夏天买一个清爽款，冬天买一个滋润款，都很划算。而且我们是蚂蚁连溯源可查，品质有保障，赶紧来商城下单购买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分享就到这儿。
0: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带来的精彩分享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里面呢，有很多好物，现在都是在有非常大的折扣力度的。那如果说大家想要逛一逛大牌的护肤品啊、鞋服、包包啊什么的，都可以进商城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那商城里面的所有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的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的一个质量，而且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进商城来挑选选购一下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啦。
2: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

0: 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1: 好，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那接下来我们的缤纷车世界也要抓紧时间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车友话说呢，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一台这个想界旗下的方盒子造型，而且看上去非常有气场的一台 SUV， 就是想界的 G9。 你要知道现在在车市当中，国内的话呢，20到50万元级别的新能源那种硬派复古的方盒子 SUV， 还算是车圈的一个小爆款的品类了。硬朗方正的外观造型，加上电驱的架构带来的那种爆发动力，跟它的燃油经济性上的优势，让这一类车的热度也是在持续的走高。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想界这台还没有完全正式上市的想界 G9， 它其实也算是瞄准了这一赛道，主打的是家用加上户外越野的一些场景，同时它又兼顾了很多的智能科技感营造的东西啊。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它到底在外观啊、内饰啊、配置方面有怎么样的一些优势，看看它值不值得等待啊。毕竟正式上市之后呢，这个车估计热度也算不小。进入到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2: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3: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4: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1: 车友话说，我们来跟大家一起看一看这个想界 G9。 首先从尺寸方面来讲，这车确实大，车长有5.2米，车宽2.05米，轴距呢有3.16米，包含那个小书包的长度的话，就是有5.37米长了。那整个车呢，其实比之前热销的那个坦克700啊，甚至都还要大上一圈，所以它的那个从尺寸上面的气场来说是直接拉满的，而且越野性能也还不错了。车辆接近角23度，离去角26度，属于一个比较标准的轻度越野的定位啊，因为本身它设置的更加偏向于城市通勤来用嘛。但是它又比一般的那种城市 SUV 表现要更好一点啊，属于在中间的那种状态。那么作为参考啊，大家不知道就是接近角离去角这什么概念的话呢，长轴距版的路虎卫士，这车够硬派吧啊。路虎卫士的这个130，它的接近角是37.5度，离去角是28.8度啊，在通过性上面肯定是它更占优了。但是好在呢，想界 G9 它这车的最大的涉水深度有900毫米啊，这个是跟卫士的130持平。但是卫士130也知道这价格不便宜嘛，是吧？那么想界 G9 这个车型呢，它的外观啊，就是延续了那种很经典的硬派方盒子的一个感觉，直来直去的一个车身线条，比较有复古的感觉。包括它的那个造型复古，而且点亮之后呈现出星光璀璨的那个氛围的灯啊，是那种双环形的灯腔，很有特点。然后车顶呢，它也有搭载华为896线的激光雷达，再配合上它车身周边的那个固态的激光雷达，加上毫米波雷达、摄像头啊跟状态指示灯这一些，直接也是夯实了华为高阶智驾的一些硬件的基础。而且目前已经是获得了 L3 级的一个测试牌照了。车辆的侧面呢，点睛的地方就在于它有一个地柱的宽幅镀铬饰条，车门上呢是有配备到星光纹理的隐藏式门把手，还有四门的电吸门，能够提升它的一个豪华质感。车轮的规格很亮眼了，它是搭载了米其林的 PS5 Energy 285/45R22的一个轮胎，风格呢其实也相对于偏向于城市驾驶来用。如果说后期升级这个 AT 胎的话，它的整个越野氛围也会更进一步的提升。车尾的话呢，延续了车头双圆环灯组的一个设计啊，跟它互相呼应，提供了两种尾门的布局，能够选择外挂的装饰储物背包的版本，整个车身的视觉效果看上去也会更加的魁梧，更有那种越野的一个感觉在。那么

0: 除了这个外观的营造啊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车里面的一个感觉。首先就是内饰，它会给人感觉是在鸿蒙智行旗舰车型的这个智能化座舱基础之上的，又赋予了更多的这种硬派越野车该有的硬朗的中控造型。它是有三大块的屏幕，有一块是12.3英寸的液晶仪表屏，两块17.2英寸的中控屏跟副驾的娱乐屏，然后车机上面还搭载了最新的鸿蒙座舱的系统，华为手机是基本能够实现无缝的车机互联、流转投屏啊这一些的。然后在舒适性的配置上哈，这款车型五座版本的话呢是全部都有这一些啊。然后中控区域的话有配备到越野车标志的一个扶手啊把手，全部都有这一些啊。然后中控区域的话有配备到越野车标志的一个扶手啊把手，然后还有这个实体的一些控制按键，方便大家在一些越野场景更能快捷的去操作一些车辆的系统啊什么的。然后五座版本呢，它前排两张的座椅还有配备零重力座椅的模式，你如果说选择的是六座版本哈，第二排两张独立座椅同样也是支持零重力模式的，然后第二排的乘坐表现也会比一些豪华舒适定位的这个车型更加的要宽裕一点。那在动力方面的表现呢，我们也跟大家来看一下，这款车型它是基于800伏的高压纯电平台打造的，有增程式的动力，有纯电式的动力，搭载了聚晶电池系统和前后双电机四驱的系统，前电机峰值功率是160千瓦，后电机峰值功率是277千瓦，系统综合最大功率是437千瓦。纯电版本是搭载了120度的三元锂电池 CLTC 工况的，续航里程是728公里。增程版车型 1.5T 的增程器 CLTC 纯电续航是405公里，综合续航里程超过了1366公里啊。那最后也做一下总结，想借 G9 这款车型作为鸿蒙智行第一款带着一些越野属性的 SUV 啊，它没有去照搬那种传统硬派越野车非承载式大梁的这个结构，它可能更多的还是觉得说我偶尔满足一下你的诗和远方轻度越野，但更多的时间我还是在市区搞接待用的哈。它的产品的这个感觉呢，外观的造型确实是那种复古硬派的一个外观，再加上它全地形的图灵平台以及华为高阶智驾加上800伏的高性能的电驱，主打的其实还是城市通勤为主，然后长途自驾、轻度穿越多场景为辅的这样一个状态，也延续了华为科技赋能产品的一个思路。从它目前的动力参数啊、静态的配置来看呢，这台车也确实算覆盖了智能越野 SUV 该有的这些舒适、科技、户外拓展的一些场景，当然也弥补了鸿蒙智行在越野 SUV 这一部分市场的空白了。好，11:58，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要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如果你家的这个车子是燃油车或者是混动车啊，油路的积碳一定要定期清理，这就要用到咱们的铁水三项了，里面添加了 PA 聚醚胺的这个成分，能够帮助软化溶解掉油路积碳，而且不需要您去拆洗，你只需要每次加油的时候啊，从油枪口倒一瓶铁水三项倒进油箱里，然后你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这在你这一箱油运行的时候，它就会帮你把喷油嘴啊、燃烧室啊、活塞上面三元催化，包括氧传感器上面的这个轻微积碳，它都能够清洁得到啊。如果说大家从来没有洗过油路的，铁水三项还是要给爱车去安排一下，因为现在的活动价呢，单瓶到手不到50块啊，40多块钱就能买到一瓶了。也就是说你洗一次油路现在只要花40多块钱，你可能到 4S 店洗油路可能要花到大几百上千的这样一个价格，洗的还不一定有这个干净啊。这个 PA 聚醚胺的成分呢是你都能够去查得到的，它是对我们的这个油路没有任何伤害的一个成分嘛，专门是指清洁积碳，对油路其他的地方没有任何腐蚀。所以如果说你想要买一款清除积碳的产品啊，一定要从正规渠道去买，咱们1054啊为大家打造这款铁水三项，放心去拍，咱们这个东西已经卖了好几年的时间了，都是满满的好评，也有很多朋友呢定期来咱们这儿回购的，所以呢你还没买过的话现在就放心去冲就可以了。4套8瓶总卖总价格是399，5套10瓶的总卖价是499啊，两个套组算下来都是不到50块钱一瓶，比你买2套3套甚至买6套的那个价格还要划算啊，因为这两个套组卖的相对来说比较多，我们就把这两个套组拿出来做活动了。如果大家想要拍的话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就可以啦。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设计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

0: 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吉安获胜！吉安移动即刻为全市吉安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感交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的车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孺子路的府河北路口由西往东方向，叠山路的象山北路口由西往东方向。高速方面，在 S75 寻龙高速15公里处留车收费站附近往寻乌方向，现场车辆是占用了超车道，行车道目前正在缓慢通行。 G56 杭瑞高速的景物黄段334公里处济内镇东收费站到济内镇北收费站的区间往瑞丽方向，现场车辆占用了行车道，单道缓慢通行，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感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9: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9: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9: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9: 快冲！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宜春、南昌、新余、景德镇、上饶、鹰潭、吉安、抚州、赣州九市和九江市东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偏北，全省其他地区偏南，全省风力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9到31度，局部32到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15号，赣东北、赣中东部和赣南东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0: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

0: 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13号，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13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从广东深圳起航，这是爱达魔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美团、淘宝、闪购、京东三家平台将率先在京执行红灯停表，即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在考核时间当中顺延，新机制将于9月在北京、朝阳、通州等部分区域试运行。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49亿元。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3: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感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雨天路滑，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6: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5: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6: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5: 干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7: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0: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
3: FM 105.4，我们再来和您关注一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咱们江西人。

0: 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可以讲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心仪的商品了。现在呢，正是三伏天，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湿热难熬，这个脸啊就是出油缺水，然后也容易松弛啊、掌纹啊。面霜选不对，你就觉得哇，越用越有负担。普通的面霜呢，一涂起来那是黏糊糊、闷热，然后这个头发都粘，因为啊它只是表面补水，根本没用。今天呢，咱们的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不光是表面给你补点水就完事了，是真正的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里面，帮皮肤呢自己学会储水，不是那种的面霜浮在表面的那种假滑，是那种哇从外透出来的很有水润质感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不光是补水啊，抗老是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像如果脸松垮呀，眼角容易笑笑有细纹、法令纹这种看着就显老的问题，你光用 P 图软件社交怎么办？用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啊，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可以让你的脸蛋慢慢的收紧，那些干纹啊细纹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淡下去，不化妆的时候，不用 P 图软件的时候，也有透着光的好气色，这就是我们追求的那种素颜质感，对不对？而且不是那种假白或者是满脸的油光，质地呢很顺滑，一推就开，上脸轻盈不黏腻，夏天哪怕你出汗也不会觉得闷脸，更不用担心会闷出痘痘和闭口，阴雨天用那就更是无负担了，非常适合夏天在空调房里。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肌肤需求，滋润款呢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呢就比较适合油皮和混油皮了，夏天我比较推荐大家就买清爽款，因为它真的是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那么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75毫升装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我们干胶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到时候只需要199块钱，是不是？夏天买一个清爽款，冬天买一个滋润款，都很划算。而且我们是蚂蚁连溯源可查，品质有保障，赶紧来商城下单购买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分享就到这儿。
1: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啊！干胶优品商城呢已经全新上线了，优惠力度特别大，大家都可以进商城来看一看有没有秒杀专区你想要的这个东西。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首页了。商城内所有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证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的页面咯。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天热的时候，不少狗主人出于帮狗狗抵御炎炎烈日的想法，会把狗狗的毛剃得光秃秃的，觉得这样能帮他们变凉快，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有待商榷。狗狗的散热方式与人类有很大差异，大部分狗狗主要通过伸出舌头，利用口腔和呼吸道水分的蒸发来散发体热，只有极少数种类的狗狗会通过毛孔排汗散热。此外，狗狗还会通过脚垫上的汗腺和呼吸来辅助散热，将毛发剪短剃光实际上无助于其散热，更谈不上帮助狗狗降温。为了给狗降温而剃毛不是科学的方式，狗有其独特的散热机制，毛发对它们来说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剃毛不仅无法有效降温，还可能带来一系列的危害，狗主人应该了解狗狗的生理特点，采用科学的降温方法哟。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

0: 带着憨，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吉安获胜！吉安移动即刻为全市吉安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再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孺子路的府河北路口由西往东方向依旧是会有一些的车多。高速方面呢，受到雷雨天气影响，应交警要求，G76向荣高速的瑞干段于都入口是封闭的。S75寻龙高速15公里流车收费站附近往寻乌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撞中央护栏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其他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正常。更多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继续锁定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7: 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7: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7: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7: 快冲！
8: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预计受到低涡切变线慢东移的影响，14号到15号全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14号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5号东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17号到24号全省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22号到24号局部地区是大到暴雨。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3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生态环境部将进一步加大生态监管力度，着力构建更加精准高效的现代化生态监管体系。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影响，黄淮江汉、江淮地区普降暴雨，两部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号。 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9亿吨。我国高速服务区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三家外卖平台将在北京实行红灯停表机制，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在考核时间中顺延，新机制将于9月在北京部分区域试运行，后续将逐步推广至全市范围。8月15号，金星将迎来东大距，届时只要天气晴朗，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公众肉眼便可在西方天空看见这颗璀璨的亮星。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9: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FM 105.4，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丹娇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啊。接下来也要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来给大家分享呢？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而且现在正好是七夕，有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就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通通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可以讲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心仪的商品。现在呢，正是三伏天，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湿热难熬，这个脸啊就是出油缺水，然后也容易松弛啊，掌纹啊，面霜选不对你就觉得哇，越用越有负担。普通的面霜呢，一涂起来那是黏糊糊闷热，然后这个头发都粘，因为啊它只是表面补水，根本没用。今天呢，咱们的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不光是表面给你补点水就完事了，是真正的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里面，帮皮肤呢自己学会储水，不是那种的面霜浮在表面的那种假滑，是那种哇从外透出来的很有水润质感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不光是补水啊，抗老是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像如果脸松垮呀，眼角容易笑笑有细纹、法令纹这种看着就显老的问题，你光用 P 图软件社交怎么办？用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啊，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可以让你的脸蛋慢慢的收紧，那些干纹啊细纹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淡下去，不化妆的时候，不用 P 图软件的时候，也有透着光的好气色，这就是我们追求的那种素颜质感，对不对？而且不是那种假白或者是满脸的油光，质地呢很顺滑，一推就开，上眼轻盈不黏腻，夏天哪怕你出汗也不会觉得闷脸，更不用担心会闷出痘痘和闭口，阴雨天用那就更是无负担了，非常适合夏天在空调房里。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肌肤需求，滋润款呢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呢就比较适合油皮和混油皮了，夏天我比较推荐大家就买清爽款，因为它真的是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那么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75毫升装啊，有效期是到27年的8月份，我们干胶优品商城上线。

0: 福利价，到时候只需要199块钱，是不是？夏天买一个清爽款，冬天买一个滋润款，都很划算。而且我们是蚂蚁连溯源可查，品质有保障，赶紧来商城下单购买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分享就到这儿。
1: 好，非常谢谢林可的分享啊！干胶优品商城呢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活动力度特别的大，大家可以进商城首页去看一下。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首页啦。商城内的所有商品都是我们的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呢，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页面啦。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开始比较大了，大家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尽量可以避开桥面层来通行。更多路面情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赶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8: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6: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8: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6: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9: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10: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1: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王

0: 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可以讲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心仪的商品了。现在呢，正是三伏天，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湿热难熬，这个脸啊就是出油缺水，然后也容易松弛啊、掌纹啊。面霜选不对，你就觉得哇，越用越有负担。普通的面霜呢，一涂起来呢是黏糊糊、闷热，然后这个头发都粘，因为啊它只是表面补水，根本没用。今天呢，咱们的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不光是表面给你补点水就完事了，是真正的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里面，帮皮肤呢自己学会储水，不是那种的面霜浮在表面的那种假滑，是那种哇从外透出来的很有水润质感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不光是补水啊，抗老是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像如果脸松垮呀，眼角容易笑笑有细纹、法令纹这种看着就显老的问题，你光用 P 图软件社交怎么办？用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啊，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可以让你的脸蛋慢慢的收紧，那些干纹啊细纹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淡下去，不化妆的时候，不用 P 图软件的时候，也有透着光的好气色，这就是我们追求的那种素颜质感，对不对？而且不是那种假白或者是满脸的油光，质地呢很顺滑，一推就开，上脸轻盈不黏腻，夏天哪怕你出汗也不会觉得闷脸，更不用担心会闷出痘痘和闭口。阴雨天用那就更是无负担了，非常适合夏天在空调房里。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肌肤需求，滋润款呢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呢就比较适合油皮和混油皮了。夏天我比较推荐大家就买清爽款，因为它真的是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那么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75毫升装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我们干胶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到时候只需要199块钱，是不是？夏天买个清爽款，冬天买一个滋润款，都很划算。
1: 1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
2: 快冲！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表情。今天下午到晚上，宜春、南昌、兴余、景德镇、上饶、鹰潭、吉安、抚州、赣州九市和九江市的东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的其他地区多云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各位注意安全。今天全省风向赣西北偏北，全省其他地区偏南，风力全省2至3级。今天全省的最高温度，全省29到31度，局部32到33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15号赣东北和赣中东部、赣南东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的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6号赣南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赣中多云为主。17到21号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赣中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22号赣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北赣中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3号到24号全省阴天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上半年面向全球航空货运市场低迷，我国航空

0: 中物流展现较强发展韧性，全行业完成货邮运输量达到 507.3 万吨，同比增长 6%， 国际航线表现亮眼，货邮运量达到232万吨，同比增长 13.9%， 成为增长核心引擎。高端的制造货源贡献突出，国际货运航线持续扩容，有力支撑外贸高质量发展。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累计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达到155880份，签证货值达到75.9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76.14% 和 47.89%。 中国至东盟自贸协定证书占比最高，成为企业开拓东南亚市场的重要抓手。海关持续优化签证服务，释放自贸协定政策红利，助力海南外贸稳增长，企业出海降本增效。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2亿元，市场持续火热，已连续34天单日票房破亿。由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票房突破4亿元，影片上映之后口碑快速发酵，多部不同类型的影片同台竞技，题材供给丰富，带动观影需求释放，展现了国内电影市场的强劲活力。台风带来的强降雨洪涝灾害影响，广西横州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灾，当地组织人员志愿者全力开展清淤排涝与全域消杀，同步推进校舍修缮、教学物资补给，落实校舍安全评估。目前72所受灾院校已全部完成清淤消杀，各项修复工作加速推进，将保障秋季学期如期安全开学。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份勾勒未来五年我国旅游发展蓝图的纲领文件中，江西南昌、赣州、景德镇、井冈山、婺源五地成功入选，成为全国入选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将依托各地的资源优势，助力全省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感谢收听这时档的资讯快车道。
1: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移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一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下午的14:16，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依旧是我们的公路 BGM 时间。我们在这个时间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有请我们的今天的好物推荐官林可给大家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而且现在正好是七夕，有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就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洁服，通通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可以讲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心意的商品了。现在呢，正是三伏天，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湿热难熬，这个脸啊就是出油缺水，然后也容易松弛啊、掌纹啊。面霜选不对，你就觉得哇，越用越有负担。普通的面霜呢，一涂起来呢是黏糊糊、闷热，然后这个头发都粘，因为啊它只是表面补水，根本没用。今天呢，咱们的干交优品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不光是表面给你补点水就完事了，是真正的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里面，帮皮肤呢自己学会储水，不是那种的面霜浮在表面的那种假滑，是那种哇从外透出来的很有水润质感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不光是补水啊，抗老是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像如果脸松垮呀，眼角容易笑笑有细纹、法令纹这种看着就显老的问题，你光用 P 图软件社交怎么办？用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啊，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可以让你的脸蛋慢慢的收紧，那些干纹啊细纹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淡下去，不化妆的时候，不用 P 图软件的时候，也有透着光的好气色，这就是我们追求的那种素颜质感，对不对？而且不是那种假白或者是满脸的油光，质地呢很顺滑，一推就开，上脸轻盈不黏腻，夏天哪怕你出汗也不会觉得闷脸，更不用担心会闷出痘痘和闭口。阴雨天用那就更是无负担了，非常适合夏天在空调房里。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肌肤需求，滋润款呢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呢就比较适合油皮和混油皮了。夏天我比较推荐大家就买清爽款，因为它真的是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那么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75毫升装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我们干交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到时候只需要199块钱，是不是？夏天买一个清爽款，冬天买一个滋润款，都很划算。而且我们是蚂蚁连溯源可查，品质有保障，赶紧来商城下单购买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分享就到这儿。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也会即将上线，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可以来前来逛一逛，这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你只要发送关键词1054啊，发送关键词1054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还有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

像这首歌是来自于余佳印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距离》。下午的14:22，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来关注一下我们即刻发布的预警发布信息。在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的8月14号的下午14:08发布了一则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6小时之内，赣州、抚州、鹰潭、景德镇四市和上饶、吉安两市的东部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雷电活动，局部地区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在节目当中提醒各位，雷电雷雨来时一定要注意相关的防范。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00。

0: 七十七，再点七十七。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下午的14:3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南昌市区内的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的各主要交通干道的通行情况一切正常。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5: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5: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7: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0: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12: 我回来了
10: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0: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1: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2: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1: 放开我！
0: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1: 上了。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

0: 生命去度凉快。记住，防溺水用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1: 安全六步，别忘掉。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下午的14:47，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及

0: 现在正好是七夕，有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是付满777元，直接就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通通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可以讲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心仪的商品了。现在呢，正是三伏天，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湿热难熬，这个脸啊就是出油缺水，然后也容易松弛啊、掌纹啊。面霜选不对，你就觉得哇，越用越有负担。普通的面霜呢，一涂起来那是黏糊糊、闷热，然后这个头发都粘，因为啊它只是表面补水，根本没用。今天呢，咱们的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不光是表面给你补点水就完事了，是真正的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里面，帮皮肤呢自己学会储水，不是那种的面霜浮在表面的那种假滑，是那种哇从外透出来的很有水润质感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不光是补水啊，抗老是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像如果脸松垮呀，眼角容易笑笑有细纹、法令纹，这种看着就显老的问题，你光用 P 图软件社交怎么办？用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啊，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可以让你的脸蛋慢慢的收紧，那些干纹啊细纹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淡下去，不化妆的时候，不用 P 图软件的时候，也有透着光的好气色，这就是我们追求的那种素颜质感，对不对？而且不是那种假白或者是满脸的油光，质地呢很顺滑，一推就开，上眼轻盈不黏腻，夏天哪怕你出汗也不会觉得闷脸，更不用担心会闷出痘痘和闭口，阴雨天用那就更是无负担了，非常适合夏天在空调房里。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肌肤需求，滋润款呢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呢就比较适合油皮和混油皮了，夏天我比较推荐大家就买清爽款，因为它真的是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那么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75毫升装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我们干胶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到时候只需要199块钱，是不是？夏天买一个清爽款，冬天买一个滋润款，都很划算。而且我们是蚂蚁连溯源可查，品质有保障，赶紧来商城下单购买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分享就到这儿。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我们也会即将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了解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1054啊，回复关键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还有我们潮台好物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前来选购。
2: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吉安获胜！吉安移动即刻为全市吉安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感交优品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下午的3:03，马路特工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截至目前，全省的公路交通通行情况，受暴雨天气影响，应交警要求 ，G56 杭瑞高速的景雾黄段、婺源北江湾，还有西头富春 ；G0321的德上高速景雾黄段、婺源祁雾段，包括清华龙腾驼川入口进行封闭；还有 S75的寻龙高速工庄15公里处留车收费站附近往徐屋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撞中央护栏事故，目前现场单道缓慢通行。 S37 九绕高速工庄27公里处孤塘收费站至庐山白鹿收费站区间往南昌方向发生了一起小车撞护栏事故，单道缓慢通行。以及 S41 的宁定高速工庄146公里加400处的安远枢纽至板石收费站区间往南昌方向发生了一起小车撞护栏事故，单道缓慢通行。其他的公路通行情况基本正常。那么再来关注到的是目前南昌市区内的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内的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由东往西方向，八一大道由北向南方向，目前现场车流量较大。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感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干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0: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有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有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0: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5: 快冲！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雷阵雨天气为主，气温25到30度，目前的实时气温为27.1度，西北风2级，相对湿度84%，空气质量指数18，优，感冒几率较低，一定要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当中。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台风白海豚虽已经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的涡旋将东移入海，受残涡与冷空气共同影响，江南、江淮等地仍维持强降雨天气，部分区域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各地做好防汛排涝，防范次生灾害，密切跟踪临近的预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0: 意向指南试行，为全国检验类价格项目定下了统一标尺，指南整合形成662个主项目及相关加收扩展项目，覆盖各类临床检验领域，破解各地项目名目不一、定价差异等问题，助力检验结果互认，推动医疗服务价格规范化发展。我国科研团队在嫦娥6号月球背面月壤样品研究上取得了多项新进展。科研人员通过精细分析月壤样本，揭开月背月壤粘性之谜，理清月幔演化、太阳风作用等关键的科学问题。多项成果刊发于国际权威期刊，系列发现刷新人类对月球演化的认知，也为后续月球探测、月面资源开发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国际 AI 安全基准发布了最新榜单，我国复旦大学科研团队位列全国第二、高校第一。该榜单聚焦 AI 智能体漏洞，挖掘了实战能力与微软、谷歌等国际头部企业同场竞技。团队自研智能体取得了高漏洞攻防战的成功率，相关技术框架已开源，彰显了我国 AI 安全领域的科研硬实力。近日，在公安部统一指挥部署下，江西公安机关启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活动。此次行动共打掉各类犯罪团伙47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05名，破获刑事案件达到155起，有力打击各类黑恶违法犯罪，净化社会治安环境，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档的资讯快车道。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那在这个时间点，我们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当中，你可以回复关键词1054来解锁我们的干胶优品的商城，也会即将全新上线，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推荐时间，有请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林可。今天要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呢？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而且现在正好是七夕，有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就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洁服，统统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可以讲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心意的商品了。现在呢，正是三伏天，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湿热难熬，这个脸啊就是出油缺水，然后也容易松弛啊、掌纹啊。面霜选不对，你就觉得哇，越用越有负担。普通的面霜呢，一涂起来呢是黏糊糊、闷热，然后这个头发都粘，因为啊它只是表面补水，根本没用。今天呢，咱们的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不光是表面给你补点水就完事了，是真正的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里面，帮皮肤呢自己学会储水，不是那种的面霜浮在表面的那种假滑，是那种哇从外透出来的很有水润质感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不光是补水啊，抗老是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像如果脸松垮呀，眼角容易笑笑有细纹、法令纹这种看着就显老的问题，你光用 P 图软件社交怎么办？用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啊，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可以让你的脸蛋慢慢的收紧，那些干纹啊细纹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淡下去，不化妆的时候，不用 P 图软件的时候，也有透着光的好气色，这就是我们追求那种素颜质感，对不对？而且不是那种假白或者是满脸的油光，质地呢很顺滑，一推就开，上脸轻盈不黏腻，夏天哪怕你出汗也不会觉得闷脸，更不用担心会闷出痘痘和闭口。阴雨天用那就更是无负担了，非常适合夏天在空调房里。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肌肤需求，滋润款呢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呢就比较适合油皮和混油皮了，夏天我比较推荐大家就买清爽款，因为它真的是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那么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75毫升装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我们干胶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到时候只需要199块钱，是不是？夏天买一个清爽款，冬天买一个滋润款，都很划算。而且我们是蚂蚁连溯源可查，品质有保障，赶紧来商城下单购买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分享就到这儿。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林可今天的分享。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也会即将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直接发送关键词105。

0: 1054，发送关键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还有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前来选购。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下午的15:25，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公路 BGM 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些旅游线路的推荐时间。那么在今年暑假，我们有推出心动尼泊尔的这一条旅游线路，江西四飞联运，省去舟车劳顿，3晚携程4钻，再加上2晚升级的国际五星含凯瑞酒店，高端的独家线路寻迹蓝毗尼佛祖诞生之地，还有加德满都、博卡拉，再加上奇特旺的全景深度游，还有骑大象穿越丛林、越野车 Safari、 拉普蒂河的独木舟漂流、寻觅独角犀牛等等。文化探秘方面，我们会去带大家一块去到尼泊尔的猴庙，还有博大哈大佛塔、巴德港、杜巴广场、颂钵冥想体验。礼遇接待方面，为大家准备了 VIP 的接机鲜花和欢迎卡，还有水果、电台定制的标志以及生日惊喜派对。这一趟尼泊尔之行早鸟价格6499元，四飞7日深度游，江西出发，广州转机，全程四飞，省心省力。班期是在8月20号和9月13号，席位紧俏，电台定制，服务全包，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四飞7日游，早鸟价格6499全包。如果你想去尼泊尔，趁现在，赶紧拨打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回复关键词尼泊尔。或者回复关键词旅行，就可以直接咨询了解报名我们这次的尼泊尔相关的行程了。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下午的15:3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由东往西的方向，还有八一大道南北双向、孺子路东西双向，目前车流量较大，提醒各位行车路上一定要保持相关的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7: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7: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干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1: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0: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 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移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下午的15:36，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公路 BGM 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来关注一下，如果大家在今年暑期想要出去游玩的话，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彩云之南的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招募的有我们心动云南的升级版昆明大理丽江双飞6日的纯玩精品游。划重点，我们这次是甄选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而且全都是纯玩，一价全含，杜绝任何的隐形消费在里面，会保证有玉龙雪山的冰川大索道，不用抢票也不用碰运气，安全登顶雪山，告别早起赶路，纯玩每天早上9点出发，睡到自然醒，还有安排陆地的2+1头等大巴，以及座位宽敞的这个舒适的动车，还有呢，我们会一路去打卡昆明的石林，季节限定的彩军体验，大理圣托里尼的理想邦，洱海巡游，蓝月谷等等等等，都会在我们的这个行程当中。品质住宿方面，全程入住的是4钻级别以上的携程酒店，还会特地安排一晚大理的海景房，还有篝火落日音乐会，星夜自助的烧烤，还有稻田的旅拍航拍，还会赠送大家整团的 vlog， 还有这个丽江千古情的大型演绎一网打尽。很多人比较关注的价格，我们来看一下哈，现在的价格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元，8月档期火热预售，有两种交通方式可供你选择。第一种，我们8月10号到8月20号高铁往返3980元每人，飞机往返4580元每人。8月20号到8月30号，那么高铁往返就是3680元每人，这个飞机往返就是3980元每人。而且呢，我们的行程还可以延伸到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8日游的线路。所以大家如果你想去的话，心动不如行动，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抓紧时间留言，发送关键词云南，就可以来直接进群了解我们的这一条线路，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来开启你的完美旅行。

镶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下午的15:46，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江西交通广播。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官林可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好物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而且现在正好是七夕，有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就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通通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可以讲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心意的商品了。现在呢，正是三伏天，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湿热难熬，这个脸啊，就是。

0: 有细纹、法令纹这种看着就显老的问题，你光用 P 图软件社交怎么办？用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啊，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可以让你的脸蛋慢慢的收紧，那些干纹啊、细纹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淡下去。不化妆的时候，不用 P 图软件的时候，也有透着光的好气色，这就是我们追求的那种素颜质感，对不对？而且不是那种假白或者是满脸的油光，质地呢很顺滑，一推就开，上眼轻盈不黏腻，夏天哪怕你出汗也不会觉得闷脸，更不用担心会闷出痘痘和闭口，阴雨天用那就更是无负担了，非常适合夏天在空调房里。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肌肤需求，滋润款呢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呢就比较适合油皮和混油皮了，夏天我比较推荐大家就买清爽款，因为它真的是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那么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75毫升装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份。我们干胶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到时候只需要199块钱，是不是？夏天买一个清爽款，冬天买一个滋润款，都很划算。而且我们是蚂蚁连溯源可查，品质有保障，赶紧来商城下单购买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分享就到这儿。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也会即将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你直接发送关键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有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之后的严格挑选的一些产品，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来前来选购你的好物吧。
2: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好好生活，
4: 好好生活，
5: 好好生活，
6: 好好生活，
7: 好好生活，
8: 好好生活，
9: 好好生活，
10: 好好生活，
11: 好好生活，
12: 好好生活。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新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杰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八一大道南北双向车流量较大，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好，截止到目前，全省高速公路的交通状况如下。首先是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应交警要求，据0321德上高速的德上段、三清山西还有大毛山、玉山西入口封闭；据1517濮阴高速的太井段、拿山入口禁止两客一危车辆上高速；据35济广高速1313英瑞北段、广昌枢纽附近往金坛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缓慢通行；还有据35济广高速1314英瑞北段、广昌收费站附近往金坛方向发生的一起货车与小车追尾事故，单道缓慢通行，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干胶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

0: 才几十块钱，韩式地铺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菜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东海迎来小开鱼受到台风影响推迟开捕的特许作业渔船陆续返港，金秋第一网鲜活梭子蟹是顺利回港上岸，渔港码头一派繁忙，渔获经分链后通过冷链快递运往各地市场。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百米决赛在衢州开赛，17岁小将陈于杰跑出11秒08拿下冠军，刷新女子百米 U20 亚洲纪录，该成绩将其本人保持的原有纪录提升 0.02 秒。北京多部门联合印发促进餐饮食品领域老字号传承发展若干措施，出台五大方面共18条举措，政策兼顾原址风貌保护、知识产权维权、技艺人才传承，推动老字号数字化转型，产品与创新与场景拓展，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助力老字号守正创新，赋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2026年7月底，江西航空 C909 机队旅客运输量是累计突破200万人次。2020年1月，首架国产 C919 井冈山号落户南昌，开启江西国产民机商业运行。该机队已经安全地运行超6年时间，累计飞行超4万小时，安全起落近3万架次，书写国产支线客机运营江西答卷。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是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啊，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而且现在正好是七夕，有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就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洁服，通通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可以讲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心意的商品了。现在呢，正是三伏天，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湿热难熬，这个脸啊就是出油缺水，然后也容易松弛啊、掌纹啊。面霜选不对，你就觉得哇，越用越有负担。普通的面霜呢，一涂起来呢是黏糊糊、闷热，然后这个头发都粘，因为啊它只是表面补水，根本没用。今天呢，咱们的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不光是表面给你补点水就完事了，是真正的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里面，帮皮肤呢自己学会储水，不是那种的面霜浮在表面的那种假滑，是那种哇从外透出来的很有水润质感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不光是补水啊，抗老是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像如果脸松垮呀，眼角容易笑笑有细纹、法令纹，这种看着就显老的问题，你光用 P 图软件社交怎么办？用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啊，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可以让你的脸蛋慢慢的收紧，那些干纹啊细纹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淡下去，不化妆的时候，不用 P 图软件的时候，也有透着光的好气色，这就是我们追求的那种素颜质感，对不对？而且不是那种假白或者是满脸的油光，质地呢很顺滑，一推就开，上脸轻盈不黏腻，夏天哪怕你出汗也不会觉得闷脸，更不用担心会闷出痘痘和闭口，阴雨天用那就更是无负担了，非常适合夏天在空调房里。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肌肤需求，滋润款呢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呢就比较适合油皮和混油皮了，夏天我比较推荐大家就买清爽款，因为它真的是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那么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75毫升装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我们赣交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到时候只需要199块钱，是不是？夏天买一个清爽款，冬天买一个滋润款，都很划算。而且我们是蚂蚁连溯源可查，品质有保障，赶紧来商城下单购买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分享就到这儿。
0: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是全新上线，这优惠超大的，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那咱们这个商城里面所有的商品啊，都是我们主播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感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请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南昌市八一大道南北双向府河北路由北往南方向九州高架的豫章台段，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由东往西方向东西双向车流量较大，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4: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4: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7: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

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啊，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的时间啊，咱们看看今天林可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而且现在正好是七夕，有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就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洁服，通通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可以讲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心意的商品了。现在呢，正是三伏天，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湿热难熬，这个脸啊就是出油缺水，然后也容易松弛啊、掌纹啊。面霜选不对，你就觉得哇，越用越有负担。普通的面霜呢，一涂起来那是黏糊糊、闷热，然后这个头发都粘，因为啊它只是表面补水，根本没用。今天呢，咱们的赣江优品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不光是表面给你补点水就完事了，是真正的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里面，帮皮肤呢自己学会储水，不是那种的面霜浮在表面的那种假滑，是那种哇从外透出来的很有水润质感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不光是补水啊，抗老是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像如果脸松垮呀，眼角容易笑笑有细纹、法令纹这种看着就显老的问题，你光用 P 图软件社交怎么办？用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啊，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可以让你的脸蛋慢慢的收紧，那些干纹啊细纹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淡下去，不化妆的时候，不用 P 图软件的时候，也有透着光的好气色，这就是我们追求的那种素颜质感，对不对？而且不是那种假白或者是满脸的油光，质地呢很顺滑，一推就开，上脸轻盈不黏腻，夏天哪怕你出汗也不会觉得闷脸，更不用担心会闷出痘痘和闭口，阴雨天用那就更是无负担了，非常适合夏天在空调房里。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肌肤需求，滋润款呢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呢就比较适合油皮。

0: 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分享就到这儿。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这优惠是超大的，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商城里面的所有商品啊，都是咱们主播经过精挑细选啊，推荐给大家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吉安获胜！吉安移动即刻为全市吉安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椒优品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了解路况啊。来到咱们礼拜五啊，感觉这周过挺快啊。那当然，咱们这到周五了啊，晚间的路况呢肯定是这个加量不加价啊。那同时呢哈、啊，这个还有降雨的掺和，这咱们今天呢一直有零星降雨的一些情况啊，路面还是保持湿漉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咱们晚间出行呢还是要稍微悠着一点。目前啊，这个当然啊，整个城区的环线一圈出行高架行车状态都还比较良好。啊，基本上大家的行车秩序都能够得到保证啊，就是呢稍微关注一下老城区啊，这个现在的一个商圈和景点周边目前的通行人流车流还是相当不少的啊，川山路的万寿宫啊，龙门路的滕王阁，包括府河路啊这边的一个啊通行啊车流呢还是开始集中起来，需要大家呢参照以往啊提前做好小心防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高速路况，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应交警的要求， S46 府吉高速乐安刘坑入口封闭， S41 宁定高速121公里处再加400米，龙布收费站至盘古山服务区区间往宁都方向发生了一起小车撞护栏事故，单道缓慢通行。S41宁定高速102公里处再加700米，静石收费站附近往广州方向发生了一起小车撞护栏事故，单道缓慢通行，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干胶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3: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6: 快冲！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抚州、上饶、鹰潭、赣州、吉安、宜春、南昌几内阵巴市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明天上饶、抚州、鹰潭三市和赣州市东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偏北，赣中赣南偏南转偏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雷阵雨26到30度，九江小雨转阵雨24到30度。景德镇小雨24到31度，宜春阵雨24到31度，萍乡小雨24到29度，新余阵雨25到32度，吉安阵雨转阴25到32度，上饶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鹰潭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抚州阵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赣州雷阵雨25到32度。厚德基因，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脑出血康复期的朋友，这个夏天呢可以进行适度的康复训练，但是千万不要过度了。高温下运动呢容易缺氧，加重脑部负担，最好在室内进行，或者早晚凉快的时候在树荫下。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就介绍说了，这运动量啊，以不感到疲劳为好。如果说出汗多，记得补点淡盐水，防止电解质失衡。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披露，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是持续向好，多项核心指标实现明显改善。一到七月，全国 PM2.5 浓度是同比下降 6.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 3.9 个百分点。民政部发布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资金重点投向社会救助、残疾人福利等民生领域。全国城市低保保障589.2万人，农村低保3346.2万人，近500万城乡特困人员得到供养。近日，公安部联合泰国皇家警察总署是开展同步收网，成功破获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跨国信用卡盗刷案，摧毁多处犯罪窝点，抓获4名中国籍、5名泰国籍嫌疑人。团伙是以泰国果干店为掩护，来套取银行卡信息，制作伪卡盗刷牟利，涉案的金额500余万元。南昌海关统计显示，今年一到六月，南昌市农产品出口1.95亿元，同比增长6.3%。食品、饮料、酒以及醋类产品出口表现亮眼，出口额7854万元，增幅达30.5%，占全市的农产品出口总额的40.2%，成为拉动本地农产品外贸增长的重要力量。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
2: 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今天咱们来聊聊一个话题啊，就是说聊聊你身边那些特别好面子的人。这一说到这个话题，有的人开始了，哎呀，这说的不就是我吗？哎，你还别说，我身边真有一个这样的人，大家就开始想了。其实啊，你说成年人谁不好面子，对吧？甚至说很多人那么努力，那么拼搏，也是为了挣面子。而咱们聊的就是有一些人特别好面子，过了。好朋友们啊，看看周围都有没有一些这样的人哈，你想到了谁呢？咱们来畅所欲言吧。来看到 AI 墙留言说，哎呀，我自己就是呀，想问自己了，来举个例子说明一下，为什么你觉得你好命子呀？来看到人比黄瓜胖留言说，好面子是一种礼貌，不虚伪就行。你的意思是得好面子，但是得把握个度，是这个意思吧？来看到风儿留言说，我有一个朋友啊，这明明手头上很紧，请客吃饭的时候非得抢着买单，事后呢他自己又偷偷吃泡面，死要面子活受罪。哎，怎么说呢，这样的朋友啊就活着自己太累了啊，真的是特别好面子。我记得有一年春晚里面有个小品吧，对，当时演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啊，就是明明自己什么事都办不到啊，但什么事都喜欢答应朋友，自己又拼命去求人去办，结果最后办不成，反而又得罪朋友。记得有这么一个小品吧。生活当中愿意帮助别人那是好事儿啊，但是要量力而行，是不是？汽水留言说，亲戚啊，有一亲戚特别好面子啊，这明明家里日子普通，逢人就吹什么呢？收入有多高多高啊，就怕别人看不起自己。你要说起这样的话啊，那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酒桌上啊，一帮人在那谈生意啊，或者说同学聚会一帮人坐那儿，那真的哈，你有时候觉得就是就靠一张嘴就行啊，你要是不知道不了解啊，你会觉得天哪，这都是多牛的人呢、啊、你要一了解

一知道，好吧，呵呵，饭都吃的有点尴尬了。好，欢迎大家继续畅所欲言啊！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就是聊聊你身边那些特别好面子的人啊，最好能够具体说明一下喽。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出行路况啊，现在给大家观察城区像是咱们的这个主干城区、老城区啊、流量片区啊，那现在其实总体的出行表现啊，这个流量还是在可控范围内。但是老城区呢，因为这个咱们要这个接待来自这个五湖四海的游客朋友现在的话这个景区路边路段那得持续保持经营状态龙门路沿线、滕王阁周边这个咱们的中山路沿线、万寿宫八一馆周边现在那人来人往那肯定车流是少不了，包括蛤蟆街那这些可能都得热闹到晚上去了，加上今天是礼拜五这些路段继续不可小觑。当然呢，就大家下班通勤今天老老实实回家，那怎么快速路的话也能够充分保障现在来看的话，沿江快速路、环线高架快速路是没什么负担的，通行的基本顺畅通行没有太大问题。高新片区的上班朋友、高九龙湖的上班朋友，现在回家通道应该是全线畅通的。这周似乎也暂时没什么太大的活动所以现在这个各条干道的运转呢都还挺正常车流人流还在一个平稳区间感觉今天在5:30之前呢，路况呢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威胁。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益宁大道由西往东用作距离长达310米，316国道由南往北用作距离长达364米，赣州宁都路由北往南用作距离长达445米，上饶351国道由西往东用作距离长达234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是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来分享的是什么呢？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而且现在正好是七夕，有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就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通通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可以讲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心意的商品了。现在呢，正是三伏天，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湿热难熬，这个脸就是出油缺水，然后也容易松弛掌纹面霜选不对，你就觉得哇，越用越有负担。普通的面霜呢，一涂起来那是黏糊糊闷热，然后这个头发都粘，因为它只是表面补水，根本没用。今天呢，咱们的赣江优品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 不光是表面给你补点水就完事了，是真正的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里面，帮皮肤呢自己学会储水，不是那种的面霜浮在表面的那种假滑，是那种哇从外透出来的很有水润质感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不光是补水啊，抗老是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像如果脸松垮呀，眼角容易笑笑有细纹法令纹这种看着就显老的问题，你光用 P 图软件社交怎么办？用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啊，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可以让你的脸蛋慢慢的收紧，那些干纹啊细纹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淡下去，不化妆的时候不用 P 图软件的时候也有透着光的好气色，这就是我们追求的那种素颜质感，对不对？而且不是那种假白或者是满脸的油光，质地呢很顺滑，一推就开，上眼轻盈不黏腻，夏天哪怕你出汗也不会觉得闷脸，更不用担心会闷出痘痘和闭口，阴雨天用那就更是无负担了，非常适合夏天在空调房里。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肌肤需求，滋润款呢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呢就比较适合油皮和混油皮了，夏天我比较推荐大家就买清爽款，因为它真的是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那么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75毫升装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我们干胶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到时候只需要199块钱，是不是？夏天买个清爽款，冬天买一个滋润款，都很划算。而且我们是蚂蚁连溯源可查，品质有保障，赶紧来商城下单购买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分享就到这儿。
3: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是全新上线，优惠超大啊！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官方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商城里面所有的商品呢，也都是咱们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啊。那同时，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哎，今天咱们聊的话题是什么来着？你看，如果我忘了，我承认，那我就很实在；要是我不承认，那就是一个特别好面子的人啊。或者我要跟他说，哎呀，刚才只是我的一个设计，并不是我真的忘了啊。今天咱们聊的就是聊聊你身边那些特别好面子的人啊，最好举例说明。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参与活动。我跟你说啊，其实有的人哈、啊，他拿到了一些好的东西啊，这到底是不是特别好呢？还真的是不知道啊。但是我们可以跟大家讲啊，好朋友们，那其实大家呢也都是问到说关于这个沉香的事儿啊，最近有很多朋友都在问。那其实啊，我们也知道，因为今天这小薇老师出发了啊，这会儿估计是在路上了，直接去这个沉香的原产地啊，估计这车轱辘都转了半天了。那么还没有进群的朋友们就抓紧时间要进群了哈。那我们都知道为什么跟着小薇老师去挑没有问题呢？啊，那是因为啊，他只给我们去挑沉水级的奇楠沉香。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奇楠本身呢就是少得可怜啊，沉水级更加是凤毛麟角。像那种油脂密度啊、香味啊、戴手上啊、百家莲的品味啊，一下子个就完全上来了啊，那是完全与众不同的。那平时你有钱都未必能够碰到真的，所以这个买沉香就要买奇楠，买奇楠就要买沉水级，沉水级的才有购买价值。啊，关键是通过咱们买，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啊，咱们拿到的都是源头价。朋友们，那现在小薇老师已经出发了，如果你想跟着他去选一串的话，千万不要再错过机会了，赶紧微信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啊，咱们的公众号，在里面回复沉香就可以了。还有朋友们啊，那其实大家也都关注，最近呢咱们有很多这个本地的福利啊，要给大家来说。其实对江西省的朋友来讲啊，真的是福利特别好。你看这个8月12号到16号咱们是限时开抢啊，咱们的这个福利专场哈。你看，首先咱们先说住的吧，这个平江武功山万达锦华酒店啊，双晚含双早只要299元，这可是万达品牌系列酒店啊。40平超大房间，户外泳池，去武功山半个小时，核销时间到9月底啊。再来说到这个南昌长旅沁卢博尔曼酒店啊，在梅林脚下，法国雅高五星品牌，建筑面积呢是32000平啊，这森林无边泳池、室内亲子乐园等等，双晚加三乐园门票只需要499，比其他的平台便宜近200块钱。接下来还有这个静安九岭温泉度假酒店，2晚299啊，可以拆分使用，

0: 含双早加一顿，双人正餐加冷泉，南昌一小时直达。朋友们，如果你心动的话，那就赶紧啊，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回复“玩水”就可以了。
1: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了解路况啊，其实就5:30之前的道路出行情况，其实和别平常晚间高峰啊，并没有太大区别啊。但是呢，啊，这个周五的压力还是陆续在给到晚高峰的各条路段、各个片区啊。毕竟作为礼拜五来说啊，大家的出行需求、出行意愿，甚至是从咱们外地来到南昌的朋友，那现在也在陆续抵达。现在啊，这一刻钟啊，已经开始化作咱们晚间高峰的这个一支队伍啊。那现在来看，当然了，这个不用担心啊，在这个省会集群里面，南昌的路况呢还是非常优质的，基本上是遥遥领先的。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啊，大家在路面上遭遇到长距离排队啊，机会不多啊。但是呢啊，这个一些小范围的缓行啊，对于回家的朋友还是要挑战一下。红渡高架转九州高架，桃花南路转九州高架，以及西环丰盛快速路的皇家湖立交、长乐互通，以及庐山南大道上八一大桥，哎，这些点位啊，重点的通行干道，还是有条件的朋友需要稍微的多加注意一下。当然了，这个咱们南昌片区啊，这个主要啊，这个接待游客的一些啊，这个出行片区、一些景点周边，万寿宫附近啊、龙门路滕王阁周边啊、叠山路大师院啊附近啊，这些路段的话啊，这个有一个说一个，那现在都是啊，这个咱们的这个车流聚集地，包括在万象城摩天轮底下，包括到万象天地这边的主干道开始已经有反应了啊。当然现在刚刚到下班的时间节点，所以其实世贸路啊、凤凰大道、薄荷大道啊这些路段都还可以继续上行啊。这个红谷滩现在小雷是不算太担心的。如果大家了解路面上啊有其他更多通行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经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九瑞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22米，赣州文明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38米，上饶320国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26米，听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 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7: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7: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7: 干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8: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7: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0: 今天呢，咱们的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不光是表面给你补点水就完事了，是真正的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里面，帮皮肤呢自己学会储水，不是那种的面霜浮在表面的那种假滑，是那种哇从外透出来的很有水润质感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不光是补水啊，抗老是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像如果脸松垮呀，眼角容易笑笑有细纹法令纹这种看着就显老的问题，你光用 P 图软件社交怎么办？用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啊，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可以让你的脸蛋慢慢的收紧，那些干纹啊细纹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淡下去，不化妆的时候，不用 P 图软件的时候，也有透着光的好气色，这就是我们追求的那种素颜质感，对不对？而且不是那种假白或者是满脸的油光，质地呢很顺滑，一推就开，上脸轻盈不黏腻，夏天哪怕你出汗也不会觉得闷脸，更不用担心会闷出痘痘和闭口，阴雨天用那就更是无负担了，非常适合夏天在空调房里。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肌肤需求，滋润款呢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呢就比较适合油皮和混油皮了，夏天我比较推荐大家就买清爽款，因为它真的是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那么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75毫升装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我们干胶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到时候只需要199块钱，是不是？夏天买一个清爽款，冬天买一个滋润款，都很划算。而且我们是蚂蚁连溯源可查，品质有保障，赶紧来商城下单购买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分享就到这儿。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啊，这优惠也是超大的，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那这商城里面的所有商品呢，都是咱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那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啊，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就是说，聊聊你身边那些特别好面子的人。当然路面上通勤情况呢，也欢迎大家随时来跟我们进行分享。挺好的，截止到目前都没看到大家发来什么路况哈。看样子今天出去大家都比较的有序通行啊，或者说因为天气原因，然后今天出去的朋友出去的少一点是吗？来看到阿泽啊留言说，同事啊死要面子啊，明明不会来的事儿硬接下来，最后搞砸了，还找一堆的借口来掩饰。怎么说呢？表面上看这个同事是有点好面子啊，做出来这个事儿啊，其实就把大家都给坑了。但我怎么觉得内心还想要夸他一点呢？我觉得起码这样的同事比那些就是任何事儿啊一安排下来他直接都不接，什么都不接，什么都躲，可能比那样的要稍微好一点吧，是吧？你接万一有成功的可能性呢，是吧？你不接那就啥事都不可能有了，是吧？小小留言说，哎，我家的那位啊好面子好到离谱，在外人面前永远装大度，回到家里就跟我吐槽各种委屈。看样子当年那个小品就是帮助外人那个，就是根据你家这位来写的小品是吧？哎，我觉得一家人之间呢，怎么说呢，有做任何事儿啊咱们自己商量商量啊，有的时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事儿，而是遇到任何事儿一家人呢得一条心共同去面对，有的时候大家都商量一下啊，不至于做出一些特别不靠谱的选择，对吧？安安留言说，同学聚会有人打肿脸充胖子啊，租个豪车撑场面就为了跟别人攀比过得好不好啊。你要说这样的，我觉得以后大家同学聚会如果一直有人在那说他自己多牛多牛的啊，混得多好多好的，我不管是真是假，那么大家就一起向他表示祝贺，然后叫他请这顿饭，我觉得这样比大家 AA 要好得多啊，毕竟人家混得好嘛，是吧？你们得响应人家，得给别人一个表现的机会吧。不然的话，如果大家都是平等，哎，他混得好与不好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呢，对吧？我就不管他说的是假的还是真的了，是这道理吧？我记得曾经有一次同学聚会哈，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啊。就是里边有个这样的人，就是大家一帮同学见面总得聊天吧，那别人就问了一句，哎，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啊？然后那个同学立马冲过来，哎，同学之间不要攀比，你干嘛问人家在哪工作？尴尬了。那后来聊就是，哎，你现在是单身还是说结婚了？这同学之间那不就这么问他？哎，同学之间不要攀比，你不要去问这个嘛。那别人想找没找到的多尴尬呀。反正我不知道大家是个什么感觉啊。我感觉这个人看似好心吧，但是弄得大家被他弄得就啥话都没得聊了，因为不知道该聊啥。估计只能忆从前了。哎，你当年怎么考了95分啊？哎，为什么我就考个90分呢？估计只能聊这个吧。说不定还得冲过来，哎，同学之间不要攀比，当年成绩好坏都过去了，好吧，啥也别聊了啊。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 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6: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娇优品上线了，
7: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6: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7: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6: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7: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8: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星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接着报告啊，现在路面上出行车流状况啊，目前来看的话，市区路面的出行，像西环、丰盛快速路、沿江快速路，现在啊这边的出行车流呢都已经开始陆续增高，在6点钟哈、啊、达到了一个比较这个极限的车多情况啊。当然了，这个说极限呢，那也只就是在暑期而言啊，其实啊就是对于平常啊这个晚间高峰有经历的朋友啊，现在还得耽也耽误不了太长的时间啊，主要是这些缓行路段啊，那大家呢主要是在这些位置保障跟车距离，不要分心啊，不要玩手机啊，保障整体的大家的出行效率，防范事故的发生啊，也要保持好跟车距离。因为现在啊，其实车多的快速路并不算多啊，因为现在小雷一直在观察南一环的九州高架、前五互通长安大桥，包括北一环英顺大桥，甚至包括东一环红豆高架，今天的表现是都还不错的啊。那么更别说红藤高架，还有前五快速路、桃心大道快速路这些路段的话，稍有车多，但是远远没到堵车的程度。所以目前啊，主要防范啊，沿江北道的上英雄桥、沿江快速路进滕王阁隧道和西一环从皇家湖立交到啊前湖的这一长段路段啊，大家注意小心就好。其他地面干道啊，不论是丰河大道的世贸路口、肉山南大道上八一大桥啊，还有啊咱们老城区啊这边的中山路、鲁子路、船山路干道啊，这些点位是需要大家稍作当心的啊。其他路段，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石坪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星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

0: 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截止到目前呢，全省高速公路的一个情况给大家说到一下啊。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巨留岭沪昆高速黎温段、益阳横峰南、S46 府吉高速的乐安、还有刘坑、宜黄入口封闭。再来关注到，距6011南邵高速205公里处的昌宁南段。黄陂收费站附近往宁都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小车撞护栏事故，单道缓慢通行，请大家要注意了。
1: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干胶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5: 快冲！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抚州、上饶、鹰潭、赣州、吉安、宜春、南昌、景德镇8市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明天上饶、抚州、鹰潭3市和赣州市东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是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偏北、赣中赣南偏南转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雷阵雨26到30度，九江小雨转阵雨24到30度，景德镇小雨24到31度，宜春阵雨24到31度，萍乡小雨24到29度，新余阵雨25到32度，吉安阵雨转阴25到32度，上饶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鹰潭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抚州阵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夏天出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防晒啊，但是不少的朋友吐槽说呢，明明装备齐全了，但为啥还是被晒伤了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皮肤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啊，你可能是无效防晒，仅仅使用了防晒霜，这时效是有限的，或者说只打了一个遮阳伞，紫外线还是会趁虚而入，所以说呢，这硬防晒才是硬道理啊。硬防晒指的是在擦好防晒的基础上，再使用遮阳伞、墨镜、防晒衣等，这样才能够有效的去阻挡紫外线。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
0: 下班新动力，
1: 堵车不堵。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朋友们，今天咱们来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说说你身边那些特别好面子的人。当听到这句话，你的心里想到的是谁呢？浮现出来的又是哪些事例呢？欢迎大家来畅所欲言。其实有的时候好面子啊，咱千万别不懂装懂啊。比方说有人说到这个沉香啊，沉香是啥，就明明不太了解不太懂，要假装自己好像很懂的样子，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因为你懂，那你要买，你才不会吃亏，不会上当啊。如果不懂，你就虚心的向别人去问，对不对？那有的朋友呢，就是不知道这个沉香到底是什么，不知道沉香怎么挑才好，其实不要担心啊。咱们这个小薇老师，这不今天就出发吗？一对一帮助你们挑，你想要什么样的沉香，想要什么样的价位，什么样的品相，进群之后都可以直接跟主持人讲，他就在现场去帮你挑，帮你把关，挑到你满意为止。不管说你是这种懂沉香的老玩家，还是那种呢刚刚入门的新手，都可以进群啊。新手不懂没关系，主持人现场教你去辨沉香，选沉香，不踩坑，不花冤枉钱。那么老玩家想要这种高品质的好料，主持人也可以去帮你挖到稀缺款，那都是产地直供价，比你自己买便宜太多了。好，如果说你对我们主持人的这个专业水平还不放心的话，那现场呢还有咱们这个沉香协会的副会长，用百倍镜一颗一颗的帮你反复把关，这下可以放心了吧。如果说大家心动的话，那就赶紧啊，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搜索沉香就可以了。之前很多朋友也是关注到，哎呀，我就是南昌的啊，我就想去玩玩水啊，因为孩子想玩，我带他们去啊。但是有没有就是比较好玩的地方，性价比又比较高的呢？当然有。好，首先跟大家说到啊，这个南昌国体中心代金券啊，这个610块钱是抵1000元，全时段啊，所有的这个自营场馆都可以通用的，还有膨胀券啊，这核销后半年内消费就可以了。这个接下来玩水要听好了啊，有这个南昌青莱溪部落玩水套票啊，它是含两天啊、它是含这个全天两餐的自助烧烤。成人是99块钱，儿童是69块钱啊，两大一小是188，浅滩、无边泳池，还有这个宠物友好，一票通玩啊。再来重点给大家说两款这个漂流的返场，好不好？这个价格低到离谱啊！南昌九龙溪田园综合体单人漂流只需要29.9块啊，四人是89块，不需要预约，订完两小时就能用。还有这个宜春宜丰九天大峡谷漂流啊，这个四个人全程票是199，原价要887，相当于打两折。这两款漂流呢，核销的日期啊都是在8月31号啊。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玩水”就会弹出链接。朋友们想去的话不要错过啦。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这个半糖留言说，有的人呢、宁可借钱要买贵的东西啊，朋友圈晒得光鲜亮丽，私下里日子过得一地鸡毛。哎，这个话真说到不少朋友的心坎里了。其实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探讨啊，就是说这个挣钱怎么花的问题啊。有的人可能喜欢存钱买房啊，有的人可能呢就是喜欢去买车，也有的人呢可能就是什么最新款的手机他就立马换啊，有的人可能喜欢金银珠宝。其实本身钱你怎么花那是你的自由啊，我们并不是说买房买车的人就一定比那些买手机买金银珠宝的人规格更高，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咱们买任何东西要量力而行，对不对？就是当你买得起的情况下你可以去买，买了炫不炫的是你的事儿，但如果说你买不起啊，你要借钱去买，甚至说你为了去买一些东西，导致这个日子就过得就是比一般人都不如，那这就好好考虑这个选择是不是对的了，对不对？还有这个街角啊留言说，家里条件一般啊，这个孩子报班非要跟别人攀比，别人报啥他就报啥，完全不顾及这个实际承受能力。我觉得啊，像家长可以跟孩子去交流一下这个问题啊。你可以跟别人比报班，但是既然你要跟别人比，咱就比你报的这些班，你在这些班里的成绩能不能都比过别人。如果你每报一个你都能比过别人，哎，那我觉得家长努努力啊，在经济条件允许的范围里跟他去报一报没有问题。但如果他报一个比不过人家一个，那这个攀比的意义在哪呢？不是说攀比谁报的班多，而是说要去攀比
大家都报了那么多班，我在各个班就是比你学得好，这才是要比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椒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好，听众朋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咱们车流最多的啊，当属丰盛快速路西一环啊。这个事故呢啊，这个也要看丰盛快速路西一环啊，黄家湖立交啊啊，前湖胡同这边呢啊，都有这个事故发生。所以啊，这个咱们赶上啊，像今天这个天气，虽然现在没有直接有降雨的状况啊，但是大家出行还是时刻要备好小心啊，毕竟路面啊很多干道还是继续保持湿滑表现。另外呢，这咱们的延江北大道上英雄大桥啊，这个咱们沿江快速路进后滕王阁隧道啊，这些出行的方位啊也是保持车多的。而啊，当然啊，这个六点之后啊，周五的晚高峰啊开始啊，这逐渐分化啊。那么一方面啊，是咱们过了六点啊，很多通勤干道的出行车流在陆续下降；但另一方面啊，一些商圈周边啊，这个商业综合体、景点周边啊，这个咱们的这个饭店啊，比较集中的美食街区周边出行车流呢，都有了相应的提高。周五啊，这个聚会聚餐啊，是一个仪式感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红谷丹核心区域、万象天地呀、金融大街、丰和大道、世贸路、怡园路、庐山南大道靠近 T1 路整个一圈，以及万象城丰和南道的山姆周边，还有老城区，刚才反复强调啊，这个啊川山路、中山路、鲁子路啊，在现在的这几个大路口啊，包括越靠近府河路啊，包括龙门路啊这边，那肯定现在的来往是比较热闹的。如果大家还了解啊，像这现在的高新大道也片区啊，现在也要注意万象汇附近啊是有出行车多情况，同样值得小心关心。朝阳这边啊，那也要小心，像大悦城周边呢啊这些啊，像咱们的这个靠近到西湖的这边这个咱们的云锦路附近啊，现在也有不少的这个出行车流啊，注意小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十里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307米。赣州的319国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292米，上饶发展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65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是全新上线了啊，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啊，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而且现在正好是七夕，有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就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通通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可以讲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心仪的 的商品了。现在呢，正是三伏天，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湿热难熬，这个脸啊就是出油缺水，然后也容易松弛啊，掌纹啊，面霜选不对，你就觉得哇，越用越有负担。普通的面霜呢，一涂起来呢是黏糊糊闷热，然后这个头发都粘，因为啊它只是表面补水，根本没用。今天呢，咱们的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不光是表面给你补点水就完事了，是真正的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里面，帮皮肤呢自己学会储水，不是那种的面霜浮在表面的那种假滑，是那种哇从外透出来的很有水润质感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不光是补水啊，抗老是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像如果脸松垮呀，眼角容易笑笑有细纹法令纹，这种看着就显老的问题，你光用 P 图软件社交怎么办？用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啊，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可以让你的脸蛋慢慢的收紧，那些干纹啊细纹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淡下去，不化妆的时候，不用 P 图软件的时候，也有透着光的好气色，这就是我们追求的那种素颜质感，对不对？而且不是那种假白或者是满脸的油光，质地呢很顺滑，一推就开，上脸轻盈不黏腻，夏天哪怕你出汗也不会觉得闷脸，更不用担心会闷出痘痘和闭口，阴雨天用那就更是无负担了，非常适合夏天在空调房里。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肌肤需求，滋润款呢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呢就比较适合油皮和混油皮了，夏天我比较推荐大家就买清爽款，因为它真的是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那么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75毫升装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我们干胶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到时候只需要199块钱，是不是？夏天买一个清爽款，冬天买一个滋润款，都很划算。而且我们是蚂蚁连溯源可查，品质有保障，赶紧来商城下单购买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分享就到这儿。
4: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啊！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商城里面的所有商品都是咱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呢，这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啊，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今天咱们聊的一个话题，就聊聊你身边那些特别好面子的人。不知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大家心里想到的是谁呢啊？那么能不能举例说明一下，为什么觉得他特别好面子？当然可能是别人，也可能是你啊。好了，给大家说到一下，很多朋友都想去云南玩，我觉得这点应该是不会错的吧。之前咱们主播带队啊，带了那么多队，其实很多人都想走下云南这条线路，只可惜当时这条线路开的不多，所以很多主城没有去成。我想说大家想去，这话应该没错吧。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纯玩精品游啊，这是多少人心动的地方啊。我们来看看啊，一般想跑到那边去想玩些啥呢？一路打卡一下昆明石林，对不对？还有这个季节限定的采菌体验啊，大理圣托里尼理想邦、洱海巡游、蓝月谷、大理古城、丽江古城，还有品质住宿啊，升级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安排一晚大理海景房，还有这个篝火落日音乐会啊，星夜自助 BBQ 啊，还有这个稻田旅拍航拍，当然还会赠送大家整团的 Vlog， 还有这个丽江千古情大型演出一网打尽。哇，我当时在这说我都已经心动了，朋友们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千万不要错过了，赶紧抓紧机会报名吧啊！如果你想去的话呢，记住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留言两个字云南就可以了。大美新疆我们来了啊！曾经呢我们也是主播带队拉着横幅啊跟着大家去走啊，跑过南疆，跑过北疆，现在这条线路呢啊，它是把南北疆里边比较美的地方给大家框起来了啊，这就是纵贯天山独库屹立双飞八日游，圆你一个新疆梦。好，我们来想象一下，沉浸在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还特别赠送您这个赛里木湖帆船，在家环湖里拍

0: 定格大象最后一滴眼泪哈、啊。当然还有很多美食，像羊肉串呐、大盘鸡啊、羊拐抓饭呐、等等等等，吃地道的新疆口味。如果想去的话，朋友们啊，这个电话先记好，18070219478，18070219478啊。然后呢，或者说你也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留言新疆就可以了。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庐山南大道上八一桥、西一环还有东一环，皇家国立交、红都高架桥啊，这边的还有包括沿江北大道上英雄桥啊，都保持车多情况啊，需要大家继续备好小心。另外呢，像红果滩片区的主打干道啊，这个尤其是以这个金融大街、凤凰大道、丰和大道啊这一圈红果滩最中心核心区域的这个出行表现，车流量呢还是相当集中。庐山南侧上八一桥啊，也要等待排队，这些情况啊，需要大家注意及时掌握。老城区啊，如这个中山路、卢子路啊、传山路、龙门路这一片区啊，这个围绕着咱们的这个传统商圈和咱们的这个景点这个打卡点啊，那现在的出行人流车流呢依然在一个高位运行啊，这边可能车不算那么的多啊，但是这个夹杂着非用车啊，还有行人游客过街需求啊包括很多在这边停车上下客啊，那这可能带来了这边附近的出行呢是一个比较缓慢的一个过程。另外呢，红都高架北京路口啊，这个还是需要注意一下，这个路口的等待排队是比较偏高的，包括南北向以及东往西方向是需要等到2到3个小灯的啊，需要大家这个保持注意。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文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听众朋友啊，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请大家注意了。目前九江德化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06米，还有赣州的文武坝路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361米，上饶636县道由北往南拥堵距离长达317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赣椒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

0: 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就聊聊你身边那些特别好面子的人。好，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说到的都是谁呢？热汤面留言说，吵架啊，明明自己理亏，嘴上绝对不认输，就算知道错了也不肯低头服软，面子大于道理。其实这样的家人是不是我们周围都会遇到过？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啊，一般来讲，如果说别人错了的话呢，可能就会道歉之类的。但如果说你的家里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人，那有句话不是这么说吗？说家里啊，他是讲爱的，不是用来讲道理的地方啊。行，这话我就姑且算他对了个一半吧。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那你觉得对方他不再跟你争了，或者声音小了很多，你就应该知道他其实已经心里服了，那就不要再跟他探讨下去了，没意义，对不对？能让就让一下吧，毕竟怎么说呢，在外面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没有人会去让他的，也就是家里让一让，对吧？小周留言说，遇到不懂的话题硬要装很懂，强行去插嘴吹牛，一探究竟马上就露馅了啊，看得我都尴尬了。你这讲的是谁？是你周围有一个这样的人是吗？那这样的人其实还蛮有意思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其实透过现象去看哈，有的人呢明明不懂，但是他要强行装懂去，有的时候他是不是为了不是显摆自己，而是只是想融入大家呢？因为可能有的时候要融入大家，这是需要门槛的。而有些人他想融，他融不进来，他只有说去把自己抬高一点才有可能融得进来，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来看到山野留言说，过年最能看得出来啊，比房子比车子比孩子，生怕自己哪样落在了亲戚的后面。所以啊，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种氛围，所以导致了现在啊，就是很多人就是怕过年啊，一到过年这个亲朋好友团聚，他们就很怕。为什么呢？真心话听不到两句，全部都是这种攀比的、吹牛的，全部是这种感觉。难道亲朋好友是用来这样的吗？亲朋好友不是用来彼此祝福，遇到问题互相帮助的吗？所以是什么改变了我和你？是什么让大家现在的这种聚会的性质完全变了？我觉得每个人不要去抱怨别人，每个人呢发自内心去想一想，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好自己的话，是不是这个氛围就完全不一样了呢？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啊，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而且现在正好是七夕，有3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就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通通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可以讲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心意的商品了。现在呢，正是三伏天，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湿热难熬，这个脸啊就是出油、缺水，然后也容易松弛啊、掌纹啊。面霜选不对，你就觉得哇，越用越有负担。普通的面霜呢，一涂起来呢是黏糊糊、闷热，然后这个头发都粘，因为啊它只是表面补水，根本没用。今天呢，咱们的赣江优品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不光是表面给你补点水就完事了，是真正的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里面，帮皮肤呢自己学会储水，不是那种的面霜浮在表面的那种假滑，是那种哇从外透出来的很有水润质感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不光是补水啊，抗老是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像如果脸松垮呀，眼角容易笑笑有细纹、法令纹这种看着就显老的问题，你光用 P 图软件社交怎么办？用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啊，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可以让你的脸蛋慢慢的收紧，那些干纹啊细纹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淡下去，不化妆的时候，不用 P 图软件的时候，也有透着光的好气色，这就是我们追求的那种素颜质感，对不对？而且不是那种假白或者是满脸的油光，质地呢很顺滑，一推就开，上眼轻盈不黏腻，夏天哪怕你出汗也不会觉得闷脸，更不用担心会闷出痘痘和闭口。阴雨天用那就更是无负担了，非常适合夏天在空调房里。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肌肤需求，滋润款呢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呢就比较适合油皮和混油皮了。夏天我比较推荐大家就买清爽款，因为它真的是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那么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75毫升装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我们赣江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到时候只需要199块钱，是不是？夏天买一个清爽款，冬天买一个滋润款，都很划算。而且我们是蚂蚁连素颜可查，品质有保障，赶紧来商城下单购买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分享就到这儿。
3: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啊！那希望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咱们商城里边所有的商品呢，都是我们主播经过精挑细选的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了。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来看到吃香菜啊，留言说明明过得不幸福，在外面还秀恩爱，把体

留给外人，委屈留给家里人。这就是有句老话叫家丑不可外扬，其实我一直觉得那句话有问题。真的，你如果都丑了的话，那不可外扬，自己骗自己啊。来看到晚睡啊，留言说别人找他帮忙，明明办不到，碍于面子就答应，最后为难的是自己。嗯，干的这样的人大家周围还有不少啊。柚子留言说买东西只看牌子，不管实不实用啊，觉得便宜的拿不出手，虚荣心刻进骨子里。哎，我周围也有这样的朋友啊，就是买东西呢他觉得品牌很重要。虽然我们都知道啊，其实有一个品牌能够树立起来，它本身是经过很多人的努力，而且品牌效应也是大家公认的啊。但是如果说有人买东西呢，他只看品牌啊，就是一定好的牌子就买，不好的牌子就不买，我觉得这有点过了。你要知道有多少好的品牌，它也是从刚刚从一个不知名的品牌慢慢的变成一个知名品牌的，对不对？要给别人一些机会嘛。来看到小夏留言说犯错之后第一反应不是解决问题，而是维护自己的脸面，拼命找理由甩锅。这样的人别人接触一次不想再接触第二次啊，不想跟他打交道，是不是？来看到不打样留言说好面子的人最怕被当众反驳，哪怕是善意提醒也会觉得下不来台。哎，那倒是。有的时候也不叫反驳吧，就是如果你真的想善意的提醒，没人的时候提醒他，在别人面前提醒他，他怎么都不会服的，对不对？人家耗的就是这个面子，你让人家立马丢面子，是吧？小何留言说其实内心很自卑，越缺什么越要在外人面前炫什么，用面子掩盖底细。哎，这话其实有点意思啊，大家可以去看看朋友圈，真的，你看看朋友圈，越是那种就是家境一般的，越是在朋友圈里炫富啊，越是那种啊，就是自己天天跟人家勾心斗角的呀，越是喜欢去发一些感觉他又被别人欺负了呀，他又被别人阴阳了呀，越是那些很少出去玩的呀，然后出去旅个游啊，朋友圈铺天盖地的发。哎，你真的去看一看，可能就印证这句话吧，心里越是缺什么就越想在别人面前炫耀什么吧。好，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就陪大家聊到这儿吧啊，感谢大家收听啊，明后两天是周末，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开心啊，下周一再会喽，拜拜。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

0: 看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吉安获胜！吉安移动即刻为全市吉安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6: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南昌市游子路东西双向府河北路由北往南方向，还有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东往西方向，还有沿江中大道由北往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冲冲冲冲冲冲冲
9: 冲什么呢？
7: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9: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7: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9: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7: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9: 快冲！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8月14号17时29分变更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小时内，抚州、鹰潭、宜春三市和上饶、吉安两市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雷阵雨26到30度，九江小雨转阵雨24到30度，济南镇小雨24到31度，宜春阵雨24到31度，萍乡小雨24到29度，新余阵雨25到32度，吉安阵雨转阴25到32度，上饶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鹰潭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抚州阵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赣州雷阵雨25到32度。

后多新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洗澡水太烫，血管全都张开了，那脑子是容易缺血晕倒，这太凉又刺激血管。37-8度的温水是最为合适的啊，洗个10来分钟赶紧出来。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浴室门不要锁死了，要保持通风，别让自己缺氧，安全第一。

好，听众朋友，如果说想要到尼泊尔去玩一趟的话啊，那有的朋友怕转机麻烦，有的又怕行程太累，还有的朋友怕住的不好。那咱们这首先说下住的是真可以啊，3天晚上是携程四钻，再升级2晚国际五星啊，所以这住的是妥妥的好。再来说这个玩，可以骑着大象去穿越原始森林啊，可以驾驶着越野车去丛林腹地走一趟哈，还可以呢在河上面去乘着这个独木舟竞漂，还可以见到孟加拉虎和独角犀牛哈，再说说这拍的到处都是美景，像这个费瓦湖、雪山倒影、鱼尾峰、日照金山，还有巴德港、五川宫，随手一拍呢都是大片儿哈。这个价格性价比也很高，每人早鸟价是6499块钱，4飞7日深度游，两个班期，看您适合哪一个，一个是8月20号，一个9月13号。想去尼泊尔的朋友啊，抓紧机会了，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就可以了。

0: 那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是全新上线了啊！这是咱们江西自己人的这个购物商城啊。那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的时间啊，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而且现在正好是七夕，有3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是付满777元，直接就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通通都是7.7折。第3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可以讲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心意的商品了。现在呢，正是三伏天，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湿热难熬，这个脸啊就是出油缺水，然后也容易松弛啊、掌纹啊。面霜选不对，你就觉得哇，越用越有负担。普通的面霜呢，一涂起来呢是黏糊糊、闷热，然后这个头发都粘，因为啊它只是表面补水，根本没用。今天呢，咱们的干交优品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不光是表面给你补点水就完事了，是真正的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里面，帮皮肤呢自己学会储水，不是那种的面霜浮在表面的那种假滑，是那种哇从外透出来的很有水润质感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不光是补水啊，抗老是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像如果脸松垮呀，眼角容易笑笑有细纹、法令纹这种看着就显老的问题，你光用 P 图软件社交怎么办？用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啊，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可以让你的脸蛋慢慢的收紧，那些干纹啊细纹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淡下去，不化妆的时候，不用 P 图软件的时候，也有透着光的好气色，这就是我们追求的那种素颜质感，对不对？而且不是那种假白或者是满脸的油光，质地呢很顺滑，一推就开，上脸轻盈不黏腻，夏天哪怕你出汗也不会觉得闷脸，更不用担心会闷出痘痘和闭口，阴雨天用那就更是无负担了，非常适合夏天在空调房里。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肌肤需求，滋润款呢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呢就比较适合油皮和混油皮了，夏天我比较推荐大家就买清爽爽款，因为它真的是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那么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75毫升装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我们干交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到时候只需要199块钱，是不是？夏天买个清爽款，冬天买一个滋润款，都很划算。而且我们是蚂蚁连溯源可查，品质有保障，赶紧来商城下单购买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分享就到这儿。
0: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这商城里面所有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精挑细选啊，给大家推荐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

0: 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咱们来看到一下，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是府河中路，从司马庙立交到府河北路南往北方向，还有象山北路，从距105到象山南路北往南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6: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6: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干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1: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全新上线啊，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的环节啊，让我们看看林可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

0: 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而且现在正好是七夕，有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就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通通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可以讲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心仪的商品了。现在呢，正是三伏天，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湿热难熬，这个脸啊就是出油缺水，然后也容易松弛啊、掌纹啊。面霜选不对，你就觉得哇，越用越有负担。普通的面霜呢，一涂起来呢是黏糊糊、闷热，然后这个头发都粘，因为啊它只是表面补水，根本没用。今天呢，咱们的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不光是表面给你补点水就完事了，是真正的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里面，帮皮肤呢自己学会储水，不是那种的面霜浮在表面的那种假滑，是那种哇从外透出来的很有水润质感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不光是补水啊，抗老是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像如果脸松垮呀，眼角容易笑笑有细纹、法令纹这种看着就显老的问题，你光用 P 图软件社交怎么办？用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啊，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可以让你的脸蛋慢慢的收紧，那些干纹啊细纹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淡下去，不化妆的时候，不用 P 图软件的时候，也有透着光的好气色，这就是我们追求的那种素颜质感，对不对？而且不是那种假白或者是满脸的油光，质地呢很顺滑，一推就开，上脸轻盈不黏腻，夏天哪怕你出汗也不会觉得闷脸，更不用担心会闷出痘痘和闭口，阴雨天用那就更是无负担了，非常适合夏天在空调房里。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肌肤需求，滋润款呢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呢就比较适合油皮和混油皮了，夏天我比较推荐大家就买清爽款，因为它真的是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那么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75毫升装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我们干胶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到时候只需要199块钱，是不是？夏天买一个清爽款，冬天买一个滋润款，都很划算。而且我们是蚂蚁连溯源可查，品质有保障，赶紧来商城下单购买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分享就到这儿。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啊！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那这个商城，里面的所有的商品也都是咱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好物，保障了产品的质量。那同时，这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啊，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凌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州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
6: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全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5: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6: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5: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6: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南一环东往西车多，秋水广场周边路段车多，红谷中大道车多，庐山南大道到八一大桥车多。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赣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9: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赣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冲冲冲冲冲冲冲！
10: 冲什么呢？
8: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赣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1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8: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8: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10: 快冲！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抚州、上饶、鹰潭、赣州、吉安、宜春、南昌、景德镇巴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明天上饶、抚州、鹰潭三市和赣州市东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晚到明天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偏北，赣中赣南偏南转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 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转。南昌雷阵雨，26到30度，九江小雨转阵雨，24到30度，景德镇小雨，24到31度，宜春阵雨，24到31度，萍乡小雨，24到29度，新余阵雨，25到32度，吉安阵雨转阴，25到32度，上饶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鹰潭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抚州阵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赣州雷阵雨，25到32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现在是20:1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最会买的林可在今天的节目中给我们分享了一些什么样的好物。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而且现在正好是七夕，有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就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洁服，通通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可以讲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心意的商品了。现在呢，正是三伏天，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湿热难熬，这个脸啊就是出油缺水，然后也容易松弛啊、掌纹啊。面霜选不对，你就觉得哇，越用越有负担。普通的面霜呢，一涂起来呢是黏糊糊、闷热，然后这个头发都粘，因为啊它只是表面补水，根本没用。今天呢，咱们的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不光是表面给你补点水就完事了，是真正的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里面，帮皮肤呢自己学会储水，不是那种的面霜浮在表面的那种假滑，是那种哇从外透出来的很有水润质感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不光是补水啊，抗老是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像如果脸松垮呀，眼角容易笑笑有细纹、法令纹，这种看着就显老的问题，你光用 P 图软件社交怎么办？用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啊，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可以让你的脸蛋慢慢的收紧，那些干纹啊细纹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淡下去，不化妆的时候，不用 P 图软件的时候，也有透着光的好气色，这就

0: 说我们追求的那种素颜质感，对不对？而且不是那种假白或者是满脸的油光，质地呢很顺滑，一推就开，上脸轻盈不黏腻，夏天哪怕你出汗也不会觉得闷脸，更不用担心会闷出痘痘和闭口。阴雨天用那就更是无负担了，非常适合夏天在空调房里。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肌肤需求，滋润款呢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呢就比较适合油皮和混油皮了，夏天我比较推荐大家就买清爽款，因为它真的是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那么这款雅诗兰黛的日颜面霜的75毫升装啊，有效期是到27年的8月份，我们干胶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到时候只需要199块钱，是不是夏天买一个清爽款，冬天买一个滋润款都很划算，而且我们是蚂蚁连溯源可查，品质有保障，赶紧来商城下单购买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分享就到这儿。
1: 好了，谢谢我们的主播给我们分享。
2: 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咱们分享了一些什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而且现在正好是七夕，有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就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洁服，通通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可以讲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

0: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心仪的商品了。现在呢正是三伏天，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湿热难熬，这个脸啊就是出油缺水，然后也容易松弛啊，掌纹啊，面霜选不对你就觉得哇越用越有负担。普通的面霜呢一涂起来那是黏糊糊闷热，然后这个头发都粘，因为啊它只是表面补水根本没用。今天呢咱们的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不光是表面给你补点水就完事了，是真正的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里面，帮皮肤呢自己学会储水，不是那种的面霜浮在表面的那种假滑，是那种哇从外透出来的很有水润质感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不光是补水啊，抗老是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像如果脸松垮呀，眼角容易笑笑有细纹法令纹这种看着就显老的问题，你光用 P 图软件社交怎么办？用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啊，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可以让你的脸蛋慢慢的收紧，那些干纹啊细纹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淡下去，不化妆的时候，不用 P 图软件的时候，也有透着光的好气色，这就是我们追求的那种素颜质感，对不对？而且不是那种假白或者是满脸的油光，质地呢很顺滑，一推就开，上脸轻盈不黏腻，夏天哪怕你出汗也不会觉得闷脸，更不用担心会闷出痘痘和闭口，阴雨天用那就更是无负担了，非常适合夏天在空调房里。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肌肤需求，滋润款呢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呢就比较适合油皮和混油皮了，夏天我比较推荐大家就买清爽款，因为它真的是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那么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75毫升装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我们干胶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到时候只需要199块钱，是不是？夏天买一个清爽款，冬天买一个滋润款，都很划算。而且我们是蚂蚁连溯源可查，品质有保障，赶紧来商城下单购买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分享就到这儿。
1: 好了，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也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们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有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

0: 新渝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6: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干胶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6: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6: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在今天给我们分享的又会是什么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而且现在正好是七夕，有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就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洁服，通通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可以讲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心意的商品了。现在呢，正是三伏天，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湿热难熬，这个脸啊就是出油缺水，然后也容易松弛啊、掌纹啊。面霜选不对，你就觉得哇，越用越有负担。普通的面霜呢，一涂起来那是黏糊糊、闷热，然后这个头发都粘，因为啊它只是表面补水，根本没用。今天呢，咱们的干交优品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不光是表面给你补点水就完事了，是真正的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里面，帮皮肤呢自己学会储水，不是那种的面霜浮在表面的那种假滑，是那种哇从外透出来的很有水润质感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不光是补水啊，抗老是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像如果脸松垮呀，眼角容易笑笑有细纹、法令纹这种看着就显老的问题，你光用 P 图软件社交怎么办？用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啊，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可以让你的脸蛋慢慢的收紧，那些干纹啊细纹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淡下去，不化妆的时候，不用 P 图软件的时候，也有透着光的好气色，这就是我们追求的那种素颜质感，对不对？而且不是那种假白或者是满脸的油光，质地呢很顺滑，一推就开，上脸轻盈不黏腻，夏天哪怕你出汗也不会觉得闷脸，更不用担心会闷出痘痘和闭口。阴雨天用那就更是无负担了，非常适合夏天在空调房里。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肌肤需求，滋润款呢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呢就比较适合油皮和混油皮了，夏天我比较推荐大家就买清爽款，因为它真的是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那么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75毫升装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我们干交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到时候只需要199块钱，是不是？夏天买一个清爽款，冬天买一个滋润款，都很划算。而且我们是蚂蚁连溯源可查，品质有保障，赶紧来商城下单购买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分享就到这儿。
0: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毛不易的《爱我到日出》。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家获胜！九家移动即刻为全市九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迷姑，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全省天气，今天晚上抚州、上饶、鹰潭、赣州、吉安、宜春、南昌、济南镇巴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明天上饶、抚州、鹰潭三市和赣州市东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晚到明天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偏北，赣中赣南偏南转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雷阵雨，南昌雷阵雨，26到30度，九江小雨转阵雨，24到30度，济南镇小雨，24到31度，宜春阵雨，24到31度，萍乡小雨，24到29度。

度，新余阵雨25到32度，吉安阵雨转阴25到32度，上饶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鹰潭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抚州阵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赣州雷阵雨25到32度。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这首歌来自王菲的《归途有风》。这首歌的前奏听上去很有一股仙气啊！说到仙气呢，我就忽然想到了昆明、大理、丽江，想到了我们的彩云之南六日纯玩精品游。在这里呢，给各位画画重点啊，就是纯玩团一价全含，杜绝任何隐形消费，不用抢票，不用碰运气，安心登顶雪山。告别早起赶路，早上九点出发，睡个自然醒再开启旅程。我们坐的是头等舱大巴，座位非常的宽敞舒适。丽江动车返昆明，减少了车程，整个行程变得更加轻松。一路打卡昆明石林季节性彩骏体验、大理圣托里尼理想邦、洱海巡游、蓝月谷、大理古城、丽江古城。住宿方面，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在路上听我的，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纯玩。那刚刚讲到了关于这个我们居住的酒店是携程四钻酒店，而且特别安排了一晚大理海景房，还有篝火落日晚会、星夜自助 BBQ 以及稻田旅拍航拍赠送整团的 Vlog， 还有丽江千古情大型演绎一网打尽。大家很关注价格，两人同行立减100元，八月档期火热开售，两种交通方式，可以坐高铁也可以坐飞机。8月10号到8月20号，高铁往返每人是3980元，飞机往返每人是4580元。8月20号到8月30号，高铁往返是每人3680元，飞机往返是每人3980元。行程呢还可以延伸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八日线路。有句话说，改天是哪天，下次是哪次，以后是多久，心动不如行动。那就一起去云南，保持内心热爱，一起奔赴山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怎么报名呢？可以拨打旅游顾问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路线详情。抓住暑假的尾巴，奔赴风花雪月的云南。

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

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飘过来又荡过去。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吉安获胜！吉安移动即刻为全市吉安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再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吉安获胜！吉安移动即刻为全市吉安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北京时间7:16来关注到这一时间段的好物分享啊。那如果您的车子有因为发动机的积碳造成的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错车噪音大的问题，这些呢？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各位司机朋友可以放心出行。现在是8月15号啊，这暑期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各位如果您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这个游玩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到新疆啊，双飞8日游，18070219478，18070219478，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穿越独库北段，一日体验四季风光，沉浸那拉提草原，同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啊！还当然特色美食咱们就不多说了啊，这边几乎都可以吃得到，可以去尝试一下啊，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回复新疆。那另外呢，我们的限时好物也在发送当中，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全新上线，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满每777元直接减77元，全场通应。那专区爆款全部商品7.7折，大牌的所有的东西都是7.7折，还有福利秒杀，这个下周一到周五每天有一款福利单品7.7块超低价秒杀。那换季的时候，这马上因为已经立秋了嘛啊，这慢慢的天气越来越凉了，这个气温不稳定，导致咱们身边很多的老人家会出现腿疼、膝盖疼的问题。那你也可以来看到这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那市场价格一盒299，那今天只要198块钱一盒，每盒3瓶装，每瓶80片，一共240片，只要198块钱，还是礼盒装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1054就可以了解喽。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半焦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人人都爱陶渊明的田园诗意，却很少人知道这位千古田园诗人妥妥是江西本土宝藏文人。他的大半人生传世名场面全都留在了江西九江，家喻户晓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就发生在江西彭泽。他仅入职83天就受不了官场应酬套路，果断裸辞跑路，潇洒程度古今罕见。超火的庐山虎溪三笑更是大型唯美误会。世人皆传陶渊明高僧慧远道士陆修静在庐山论道交友，实则三人时代相差几十年，根本没有见过面，是古人脑补的如道士梦幻同框。那句封神的悠然见南山，南山正是庐山。归隐江西的陶渊明命运坎坷，家中突遭大火，茅屋尽数烧毁，绝境之下他扎根庐山脚下开荒生活，正是江西的青山流水烟火俗世治愈了他的诗意，滋养出桃花源记等千古名篇。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便宜货廉价商品与美国消费社会的形成。这本书探索了便宜货如何征服美国人。自18世纪以来，各种便宜货便逐渐渗入美国人的生活。在全球工业生产与贸易体系的驱动下，各种家居神器、赠品、礼品、收藏品、新奇玩意儿源源不断地涌现，以各种真实或虚假的承诺，强势改变了美国人的消费习惯、大众心理乃至民族特性。便宜货让各阶层都能享受美好生活，但这样一个普通人也会买买买的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它又如何影响了身处其中的个体和社会？又如何塑造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便宜货背后隐藏着你是谁、你渴望成为什么的密码。便宜货并非仅仅是在浪费金钱，它更是人们借以畅想未来美好生活的通道。他们保证便利，提升地位，带来新鲜感，提供价值，彰显情调。在无穷无尽的便宜货中，可以读懂人们内心的焦虑、冲动与欲求，以及他们如何被消费主义所放大和驱策。这本书既是一部趣味横生的美国廉价商品史，也是一部欲望消费主义全球化的历史。
2: 北京时间7:57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全新上线啊，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购物满777直减77，专区爆款全部7.7折，还有下周一到周五单品福利商品7.7元起秒杀啊。另外呢，我们这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原价是299，现在的价格呢只要198，三瓶礼盒装的，每瓶80片，一共240片，198就可以到手啊。那体面实惠，送礼不如送健康，送给家人和自己一些关爱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1054详细了解。